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喽。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载着猪的连接车，目前是超速行驶的，而且还不停的更换车道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哦，以及呢，国道1号的南下36.7公里呢，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北上90公里，到了89公里这边呢，过了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轮胎皮掉落物在路上哦，很多人都有通报给警管哦。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6线呢，东向在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路面上有木材掉落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板模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

0: 动力发展署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8:00了。那么8点的第一首歌曲，就来分享这首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歌哦，是来自风笛的《乘着恋爱酸楚》。

0: 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如何安全回家。那安全回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定义在，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意识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0: 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老师您好。
1: 欸，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老师想要先问一下，安全回家，交通安全，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来特别跟大家提呢？
1: 因为通常这种事情，大家都是认为说安全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然后也是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事，
0: 很基本的样子。
1: 对，但是其实它背后是有许多可以付出的一些行为，以及我们需要付出的行为来达到这个目标。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先好好的告诉大家，然后带你认知这一件事情哦。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问题发生、事故发生、所有的哦车祸已经发生了，我们才开始去讨论说，诶，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但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
1: 通常来讲，我们在一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欸，一定是有些人做错什么事情，比如说，欸，对方做了一个不对的行为导致于这个事故发生。但是当我们在探讨这件事情的时候，事故它已经发生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要安全的回家。我们希望的是这件事故最好不要发生。那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安全的回家，更有机会不会让事故发生。
0: 所以有一点像是提前预防的概念吗？
1: 是
0: 的。那今天一开始，我们老师有三个观念要先来告诉大家，是哪三个呢？
1: 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事故基本上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故大大小小都一样。我们讲最严重的事故可能就是造成民众的死亡，那如果简单一点可能就是跌倒，那甚至擦破皮啊等等，或者甚至再更轻微一点就是简单的这个财损，比如说车子碰伤了、
0: 刮到啊等等之类的。
1: 是的，没错。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任何一件事故我们常常都是看数据，就是今天这个全台湾有多少人因为事故而受伤或死亡，但是它就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其实他并没有办法被接受。比如说今天万一有人死亡了，那其实是对于当事人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
0: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任何的事故都要告诉大家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通常都在谈说，到底今天是谁做错了什么事情，是谁的责任而导致于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事后的，都已经发生了。但是呢，我们是希望说能不能在事故发生前就能够去做一些防止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些策略，或甚至一些观念，来让这个事故尽量不要发生。
0: 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事故的成本不是眼前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是身体的伤害或者是财损而已。
1: 是，
0: 那还有什么？老师，
1: 当我们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通常最直接来讲，我就开始要报警。
0: 对
1: 啊，那报警来的时候，第一个我当下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体伤或财损之外，我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因为我可能要开始做笔录，然后开始要去警察局做一些事故的一些登记。那接下来如果万一有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一个法律程序，比如说你要去调解，那甚至再进一步有可能需要进到诉讼，那这个时候就是旷日费时，而且可能是耗费相当多的心力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时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本。
1: 是的，
0: 那当然还有心力呀，不止刚刚我们讲到实体看到的，很多都是。所以其实在这三点的前提下面呢，我们这一个月会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回家，平安的在路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你讨论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先看到风险会发生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想问老师，是一件简单的事吗？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1: 其实也可以说它简单，也可以说它不简单。因为毕竟预见风险这件事情有点像是预测一样，或者是我们讲预知能力。那预知能力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情况，它会不会能够预测到它后面接着来的可能的结果。那我们就举例来讲，今天有些驾驶人是一个已经有很久的驾驶经验，他可能已经在路上行驶很久，所以他可以知道说，我眼前的这个状况可能接下来会有几种不同的结果发生。但是如果是一些新手，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做到这么快速的一个判断。
0: 怎么跟经验累积好像有点关系？OK， 好，那要他

0: 谈预见风险之前呢，老师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管理的概念要先来告诉大家，叫做海恩里希法则吗？
1: 是，海恩里希法则，它其实是早期在这个美国他们所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今天当一个事故或者是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讲一个严重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事情，它可能是背后代表说，它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发生过许多危险的行为，或者是一些危险的这个前兆，然后导致于说我累积下来之后，导致于这个事故发生。那这个东西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有点像是夜路走多了就碰到鬼。
0: OK， 好，这样大家应该有比较理解一点点。那从这个海恩里希法则，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总是可能会遇到的概念吗？
1: 应该这么换另外一个角度的方式来说，就是今天一个事故的发生，它不会是突然的，它是一个多次的一个不安全行为的累积。
0: 哦，大概理解，
1: 有点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
0: 这样子讲起来，就是本来就可能很有这个因素藏在你的交通行为当中了，只是它还没有发生或者是被发现而已，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也特别的提醒驾驶朋友说，可能你自己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啊，不要想说我有一些小小的那种比较不好的习惯，想说好像放着还好吧，也不会出到什么样的大事，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老师提到，你可能只是还没遇到而已。
1: 是的，
0: 对，所以算是这个法则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吗？还是它可以只是沿用其中一点点的概念？
1: 其实这个法则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希望某件事情或者某种事故不要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可以让那些不安全的行为减少，那当然我的理论上我后面的那个事故发生的机会就会降低。对，那这个就回到说我们如何去避免这个事故发生，那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去减少一些不安全的行为，或者是说让我们一些更安全的作为能够提升了之后，让它这个发生的机会降低。
0: 那这样会不会驾驶朋友听完之后会觉得说，每一次我在行车的路上可能都要紧张兮兮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啊？
1: 紧张可能不一定会对安全有好处，但是多注意，能够多注意就尽量多注意。对啊，那就回到刚刚所讲的经验的一个累积，当我今天驾驶者经验他够多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做一个判断，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手驾驶，他可能就需要再
0: 多一点时间，
1: 对，
0: 然后多一点注意力。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你还是要再放更多的注意力在上面，但是不用到太过焦虑去面对你在行车路上的很多事情。
1: 是，
0: 这就是一个类似预见风险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先稍微的做好自己的准备。那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可以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假设说，旁边有一个公车的停靠区，那我们一般来讲公车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车辆，所以说当公车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预期说，会不会有行人从公车旁边走出来，因为公车载的就是乘客。
0: 对，
1: 那公车停在那边就代表乘客会在那里上下车，那我们可以预期说，如果有车子停在那边，那可能就会有乘客下车，乘客下车之后，他就有可能会走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守法。那如果这个时候今天有一个行人从公车的背后走出来，那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预见的风险，就是说当我看不到车子的后面，我是不是可以先预期
0: 可能
1: 会有人跑出来
0: 啊，给他一个假设预设，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在行车路上就是建议大家，你可能看到一些，你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虽然是预想别人怎么样，但重点是在保护自己也在保护别人。对，所以就希望大家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除了讲安全回家，我们从头开始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意识很重要，到这一段的预见风险的管理，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给听众朋友？
1: 重点在于说风险它其实不是只有看见危险，而是说你要今天从道路的环境 人侧的动态以及整个行为的这个交互行为过程中来去了解说是不是有一个风险正在形成、嗯、那如果有的话那

0: 其实我们注意力就可以去提高，尽量避免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就希望大家能够运用在你的行车路上，然后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但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啦，不是说只有快乐而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1，那么接下来呢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给大家哦，在台76线东向12.3公里过了万兴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地方，北上204.8公里乌日往快关的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载着猪的连接车呢，目前是超速行驶，而且还不停的更换车道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76线呢东向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在路上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养德大道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假日的时间都有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呢在台61线哦双向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的内侧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哇，今天的路况消息还蛮多的耶，大家可能都是在出门玩的路上吗？还是说有人是要去工作的？那么不管大家出门是为了什么，都要开开心心的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啊，发现到，都可以赶快的告诉警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舒米恩的歌曲哦，这首叫做《你是有的》。
1: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

风作风，生做是高，水也淡，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0: 一公。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呢南下罗东出口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同样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往北的方向，岗前路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边哦，它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因为施工的关系哦，车流是有一点点增加的哦。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3公里过了万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北上204.8公里乌日往快关的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呢是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以及呢是在台72线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二线哦，西行47.1公里万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经理。

0: 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6，马上来到37分喽。关于一些道路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路段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还有是三龙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呢，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呢，要分享的歌曲是比较新一点点的歌哦，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是在六月份发行，也就是上个月的新歌哦。这首《一个人》呢，也是延续了阿令他擅长的抒情路线哦。那么这首《一个人》是用独居者的视角呢，

来切入哦。相信现在应该蛮多人可能都是自己租房子住外面，或者是自己独居啊这样子，相信也能理解这首歌的心情哦。它呢就是在描绘出长期习惯孤独以后，面对新的感情的时候会感到惶恐以及渴望哦。整首歌的氛围呢，是从深夜的独自独白，那么慢慢的铺陈出一个人从自我封闭到愿意再次敞开心门的一个过程哦。那么这首一个人的歌词呢，用距离来开头来破题哦，呈现出那种矛盾的双重面向。有一句歌词是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不敢想，用来表达出那种既期待相见又害怕期待落空的感觉。但是后面这句距离把思念的弦扯得我好慌张，又马上的说明了那种距离产生的焦虑感哦。那么最后呢，又用无奈的选择把心门锁上，来描绘出说长期的独居者呢，很常用的一个防御机制哦。那么相信现在也是很多人会选择，与其承受不确定的痛苦，不如就先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其去挑战以后受伤，不如就是保护好自己，连受伤都不要受伤哦。那么歌词也是一直重复说，对你有好多想说的话，我不敢讲，来强调说这种压抑的沉重感。那么我最近也刚好跟朋友聊到，因为他是从以前大学时期就来台北读书，然后就是独居了，也是因为他还有读研究所，所以我记得他应该独居了6年7年有，然后现在突然回家里住以后，他也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哦，因为独居久了，他也是跟爸爸妈妈讲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也都是报喜不报忧，很习惯的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消化，所以呢，现在有亲密的人一起住了以后，反而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哦，他反而会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所以呢，我在听到这首歌，马上就想到他，真的是会符合一个人那种有点孤独的感觉哦。那就来分享这首来自阿令的《一个人》。

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8:54了，八点钟马上要结束哦。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18.8公里头份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8线东向在26.1公里湖北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中市呢，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同样在台中市呢，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工程，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以及左营大路的309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小港区在贵民街以及贵和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高雄市前镇区新福路以及新务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

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假日的时候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我们来收听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喽。这首是来自丽蓉还有谢丽婷所合唱的《有缘来相逢》。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18.8 公里头份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台78线东向在26.1公里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呢，北上145.5公里，在铜锣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汽车故障，目前是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同城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也是停靠在路边哦。国道五号的南下49.5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上，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雾峰往大里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台2线西行47.1公里万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5号南下呢，罗东出口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稍后就要来到06:00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8: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来啊，公安到的

0: 试用电话，一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婆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公挖美外靠泽侯一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挖起美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机票，是安怎？我得对列警车去呀。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机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别再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1: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电信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哦、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呐、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哈、哦、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哦、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哦不实的这种居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居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哦，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5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入口匝道的地方，壁车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以及明华一路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在周子东街以及环潭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台61线北上51.7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呢，中线车道的地方有大货车抛锚，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一号北上18、118

118.8公里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18.8公里，头份前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5.5公里，铜锣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目前拖吊车已经到达了现场，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台74线西行雾峰往大里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一些在台中市的路况消息，提醒台中市的驾驶朋友们哦，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栏摆放哦。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以及呢，在丰原区呢，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哦。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双向建国路到自由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呢，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出口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也是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双向在南港系统接国五的方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往平林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大家小心慢行。台北市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入口匝道避车弯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8.8公里头份前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8线东向在26.1公里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51.7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还蛮多的，大家可能都是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可以赶快的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那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小乐吴思贤的还得是你。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2026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祭仪活动，欢迎游客到台东体验。

0: 这一首歌《新年》，那其实在歌词里面很重要，我们提到了非常多的关于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在这个新年我们的工作蒸蒸日上之外，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才能面对每一次的新年。
1: 这是今年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记忆活动记者会，主持人以厚实的嗓音正式揭开今年记忆季的序幕。2026台东博览会即日起到8月20号盛大展开，也适逢台东县各部落丰年祭、收获祭、小米祭以及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热烈展开之际，台东县政府特别整合了县内原住民族文化的资源，串联全县152场部落岁时祭仪活动，打造今夏最具文化深度的山海盛典。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祭仪展现对祖灵、土地以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FMK 马兰部落青年传唱队带来美妙的传统歌谣。
2: 什么我前面会加 FMK 呢？是我们马兰阿美语巴兰奥马兰部落马扎扎沙爱复音唱法嘎巴年轻人，象征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传承来自马兰部落的传统复音歌谣马黎信，意思是执行仪式。这首歌在最初呢，通常于部落执行仪式时演唱，而后这首歌也慢慢的融入了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部落族人相聚时会演唱，很强烈的节奏搭配我们部落族人的歌声。

0: 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的记忆资讯，提供记忆时间、活动地点、文化介绍以及参与须知等内容，成为了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同时也结合原住民日在哪里系列活动，以及部落时尚店家、文化体验、特色工艺与山海漫旅行程，串联形成一条从东博展展览延伸至部落聚落的文化旅游线路。承办人贺杰说，
1: 那我们台东市全是全台原住民最多最丰富的县市，所以每年有超过150场以上的碎石记忆活动在我们台东市分散于13个乡镇。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就让一般民众跟观光客可以一站掌握所有台东的资讯的部分，然后让民众可以快速察觉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常常去部落参观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Google 点位是点不到那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说各公所承办这边能够把那个经纬度的部分也 key 进去，它可以更准确的索引到那个区位，就然后最后就是各大的公所只要 key 进去的表单资料，然后提供照片等等，它就是显示出现在前台的部分。
0: 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先事先了解，切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

0: 其他如果有疑问，可上网至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最实际平台查询，或洽询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文教行政科，或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或花东纵谷风景区管理处洽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东分台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 98.2 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2段以及例行路1段路口的地方有机车违规回转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淮爱馆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3段，在西行侧呢，新兴路到中央北路3段278巷单向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00到下午的4:00。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1号呢，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故障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双向在南港系统接国五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国道5号南下石碇往平林的方向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3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以及呢，台61线的北上 51.7 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物在路上，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呢，北上桃园出口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以及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赖慧茹的《看着光的日子》。

这首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7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15.7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有6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9.2公里平镇一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经贸一路往南的方向，金源街到南港路前，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请大家小心慢行。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以及例行路一段38巷呢，在菜市场的周围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8.2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嘞，在的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例行路一段路口的地方，有机车违规的回转哦，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中市在丰势路到中心街口以及忠孝街口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台北市中央北路三段西行侧的新兴路到中央北路三段278巷呢，单向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持续到下午的4点。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往平林也是车流比较多。国道三号呢，南双向在南港系统接国五的方向也是车多哦。那么目前车流都是比较多的，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61线呢，在永安前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门玩啊，或者是出门工作的路上，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来开车，多多留意周围的路况，然后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就赶快告诉警管。那么如果说时间还有一点早，还有一点点想打瞌睡啊，那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停下来休息，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曾心梅的《提供听讲人》。

这首呢来自曾心梅的《提供听公郎》。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66.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后方车流已经变多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呢，南下63公里，过了大溪的外线车道，有树木倒塌在路上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8公里之间，大里到雾峰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台北市呢，南港西路往西过了中南街的外侧2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台66线西行在19.2公里，在平镇一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在路上哦，不清楚是什么。

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以及例行路一段38巷，在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台北市南港

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上也是有掉落物，请大家多多注意。屏东县九如乡国三下九如交流道的地方衔接国一。衔接平面道路的地方呢，往屏东方向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是在屏东县的九如乡国三下了九如交流道接平面道路，往屏东方向的红绿灯呢是不会亮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音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也是来到早上的9:58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这个周末一样祝福大家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00到10:00继续在空中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欧总的快乐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度过快乐的一天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了。

0: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1: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0: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警广路况导航，准备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前的中外线车道呢，有水管掉落物在路上，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6.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后方车流已经变多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呢南下在63公里过大溪的外侧

说道：“有树木在路面上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 13.6 公里，过新台五路的中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8公里之间，大理到雾峰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台66线西行在 19.2 公里，在平镇一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号的北上 315.7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六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 98.2 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往平林方向，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哦，国道3号的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也是车多，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1号的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呢，有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邀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8，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嗨，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的太阳来了，我是王晴，陪伴你美好的三个小时。刚刚谢谢阿珍给我们开开心心的时光，在大冒险之后呢，就交给我。那不管现在你人是在台北、台中、台东、宜兰、高雄、台东啊，或者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哦。阿珍说，仿佛因为暑假的关系，车有点多。是啊，哦，车有点多。那也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持续的道路维修，希望可以确保大家的安全。比如像台61线的85到131双向七顶到房里哦，还有这个2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的内外侧都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那在85到131哦，内外侧是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而深港到大城就是 163.9 到 210.3、哦、也是进行交控的设备维护，还有一些路面的坑洞巡查。台北市养德大道交管管制的地点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哦、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来加入节目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头香的是谁。第一首歌要给你 Masca 的《你们好吗好吗你们》。

只要是来自你身边的朋友、关心的人、家人的问候，只要是真诚的哦，那个你好吗？好像就具有一种抚慰的力量，对不对？会觉得你的人心哦，你的心情好像就被熨斗烫平了一样。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啊，好像得到了一个真心的问候或关心，会感觉到那个被在意。在这个世界上跟别人有连结的感觉是挺好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起了哪些朋友啊，哦，不要害羞，吝于去啊问候他，跟他说说话，因为如果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你会想念他呀，对吧？现在台北市的龟虽街、民乐街、环河北路正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台北的中央北路、西行、新兴路哦，这个地方中央北三段的二七八巷，现在单向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屏东的九如国三下九如交流道街平面往屏东方向红绿灯说不亮。台北市南港路往西经贸一路到研究院车多。国三南下63公里过大溪外侧有树木。国一稍早南下166.8的台中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后方车比较多一点。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到雾峰车多。台北市南港路往西过中南街啊，朋友说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对，台66线西行的19.2哦，公务段正在处理掉落物，位置是在平镇一之前内外车道之间。国一北上的315.7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是6台车追撞，亲爱的朋友，1、2、3、4、5、6，6台车，六台车的意思就是排除绝对需要加倍的时间。您可以想象这些车在路上，它现在必须要拖掉或者是被移走嘛，对不对？那六台车，所以后方的车流在处理的过程一定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先提醒您，位置是国一北上的315.7，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哦。六台车追撞，主要是占用内侧，那六队已经在处理了。那这件事发生到现在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哦，所以如果有后续的状况，请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这首歌是来自《小王子》音乐剧原声带的《全世界最美丽而悲伤的景色》。

是否这首音乐有给你全世界最美丽而悲伤的景色吗？如果你知道小王子这个故事，它真的是非常有名的，全世界卖的前三名的一个故事。那这个的音乐剧，你就会知道它可能在这个剧情里面的某一段关于告别，他看这个景色觉得很美丽，但却觉得很悲伤。现在在台中的东势路国丰路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京西路82号前吊车施工已经通知处理了。那现在在南港路往西就是过了中南街的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尾端大概堵在研究院路这里。好的，林口的朋友，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到雾峰车多。国一南下166.8。台中内侧三台车事故，国三南下63公里过大溪外侧是有树木。那在台北市的经贸一路往南，金源街南港路前车比较多。然后在三重的例行路一段1到87号，例行路一段38巷菜市场周围车多。哦，对，突然想到说，

要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签到表上第一名签到头像的是谁。如果说你想要加入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好，我们看到第一名是谁嘞？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因为呢，这个脸书的排序，它会让留言去看起来是依照时间排列，还是他认为的重要性。那我们用时间排列的第一名是陈建志，恭喜建志。然后他说，我们今天签到表的照片看起来会饿，对，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世足赛哦，世足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这个哦，已经打了一阵子了，踢了一阵子了。那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并不是赛程，而是搭配比赛最佳的标配，如何让你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吃得很开心，那就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三宝。那三宝，咸酥鸡、甜不辣跟鱿鱼啊，哦，好，希望你喜欢。然后再来是中线哦，中线来签到，说今天呢要一整天执勤哦，站到晚上，辛苦了。再来是 Kenny 哦 ，Kenny 说艳阳高照，大家在外面要多喝水，注意防晒，真的。啊，再来是郑国，郑国说太阳来了，看到了早餐，肚子饿了，看起来很好吃，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要多补充水分跟防晒。没有错，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那个太阳简直就是可以，不知道哎，感觉可以做很了不起的事。如果说你用铝箔纸放一颗蛋，你应该放在太阳下，很快就可以熟了吧？感觉蛮省能源的，大家要不要想看这种环保的午餐方法？毕竟我现在在做节目，没有办法出去帮大家实验。然后再来是吕明哦，吕明早安。OK， 好，我们先签到这边，后面还有好多朋友，我们先来听首歌好吗？哦，等一下还要连线相关单位。那我们先来听邰正宵的这一首《蓝色贝壳》。

0: 台正宵的蓝色贝壳，时间是10:28。我们连线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中心，来关心一下路况。在我们线上的是李哲勋，哲勋早安。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因为现在是暑假的关系，国道5号南下有车多的情况。汐止往南港方向有回堵3公里，木栅方向往南港有回堵4公里左右。至于石碇16以排队也是有到1.5公里左右。雪山隧道的时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请用人耐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任意变换车道，然后注意前方的车况，小心行车。那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是的，这个哲勋一开始就说，因为今天是暑假，没错，暑假，砰，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好吗？只有小朋友会觉得暑假耶，但是家长就会觉得暑假啊啊啊！你知道，就是身边的爸爸妈妈们哦，就是小孩在成长阶段的时候，突然想到哇，这个孩子待在家哦，全部都要料理了。因为你知道，通常哦，身为父母就不会想要让小孩放牛吃草嘛，就是说随便你睡，随便你吃，随便你玩，随便你玩电脑，他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一团糟，对不对？会在地上滚来滚去，乱吃东西，然后作息很乱，然后不学无术，这样子，爸妈都很讨厌小孩这样。然后所以呢，很多爸妈就会帮小朋友规划什么，就是夏令营啊，去游泳啦，参加这个那个班啦，哦，对不对？那所以其实说真的，其实平常爸妈在这个小朋友的开销上压力就很大了。暑假不仅没有比较轻松，还有时间上的资源也会被瓜分，因为有更多时间要跟小朋友相处。不过虽然说是这样啦，但是总是还是开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心情就是所谓甜蜜的负担，有的时候觉得甜蜜，有的时候觉得负担，有的时候甜蜜跟负担共存。所以勉励各位家长们，暑假才刚开始，同志仍需努力。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始了管制，还有在这个台北的南港展览馆12展览活动哦，现在停车场都已经满喽，车流量很大，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现在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心情会堵堵的，因为路上堵堵的。台北市南京西路的82号前，现在是有吊车正在施工。台中的东势路跟国丰路三台车事故，丰势街道中心街口、忠孝街口封闭施工。那像是在这个辽宁街长安东路、八德路封闭施工。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听首歌，然后呢，我们听完歌，我们就可以来关心天气了。现在天气这么热，再怎么关心也不会变凉，对不对？好消极哦。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知道这个台湾附近的气流怎么样啦，好不好？那这首歌要给你的是方大同的《千纸鹤》。但是我刚才要找方大同的《千纸鹤》的时候，它闪了一下，毕竟它会飞，所以现在才可以播给你听。

0: 10:35，我们来关心天气。在我们身上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今天各地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将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第十号轻度台风梅沙，早上8点在鄂伦比西方1300公里的地方，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340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非常遥远。未来将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到西北西移动。此台风未来环境条件比较好一些，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预估下周后半将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请大家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动向，还有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刚才这个杰人说，两个台风，一个叫什么美沙，另一位是谁？巴威哦。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沙跟巴威，不晓得为什么让我联想到沙威玛。嗯，你喜欢吃沙威玛吗？我还不错哦，就是小时候的沙威玛啦，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沙威玛变得比较多元了，好像酱啊什么的口味比较多元。小时候就是可能有埃及的这个外国人哦，或者是中东，他们就是对我们小时候很新奇，就是烤着那个很大的烤炉，肉一片片贴在上面削下来，然后他们就是经典的酱料，只需要去分要加 cheese 或是不加 cheese。 然后小时候觉得哇，加 cheese 太豪华了，还要加钱，对不对？有时候吃原味的，长大之后自己赚钱发达了，就会觉得可以加 cheese 了。但就是说这个经典的沙威玛在好多年前熄灯了哦，就是当然啊，就是如果我们小时候对方已经是这个大人了，那等到我们变大人，对方可能也做不动了哦。所以真的大家很多小时候怀念的美食都会停留在小时候的记忆，然后就会说哎呀，现在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对，小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大人嘴很刁，不，你长大就知道了。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6南投的内侧有轿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车流回堵。台北市南港展览馆12展览活动目前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车流量大。国一北上汐止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大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了。然后台中的东势路国丰路有三台车事故啊，哎呀，事故啊，希望大家今天都不要遇到事故，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不要遇到呢？除了运气之外，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制造。怎么样不要制造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跟精神，好不好呢？好，等一下我们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看签到表上有谁啊。如果说你要来签到的话，你现在可以过来，是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晴天的晴 ,ONAIR。好的，大家排队中。我们先来听首江美琪的《芥末不辣》。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10:50，这首是桂花酿啊，来自万芳。你有吃过桂花酿吗？桂花酿的味道，桂花酿它通常不是直接吃的，它就是桂花跟糖哦，然后有一点桂花糖浆的感觉。那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冬至的时候煮芝麻汤圆，有些人会加桂花酿在这个煮汤圆的水里面，你就会得到这个桂花风味的汤圆。如果能够再撒上新鲜桂花，就是制服的享受了。那或者是桂花酿可以做很多事，就是你可以拿来调制冰啊、饮品啊，甚至如果你想要拿铁加桂花酿变桂花拿铁，也非常的好喝，真的。在这边广播我个人的喜好，真是相当不好意思。好，现在在新北市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加大智街口，这个位置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国道二号西行的大南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行人误闯。国一北上的2322过了大弯，外侧是轮胎皮掉落。然后高雄的鼎立路跟鼎金后路的路口是有交通事故的。前镇复兴四路往西这边正在处理事故。台中的向上路往民权路、中明南路口有事故，还有苓雅区高雄的大顺三路跟五庙路

是小客车有事故。台中现在的状况哦，我们看到像是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施工占用外线，采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双向建国路到自由路施工，那像崇德路往丰原郭环中路施工，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三明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中明路双向中泰西路到西屯路外侧施工，所以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这首歌是来自钟镇涛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

以上我们来聊世足赛，然后再来是大树说早安舒心，太阳来了，今天要去市城三鹰线逛三峡老街，好棒哦！不过天气颇热的，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再来是郑伦哦，郑伦也说了天气真的好热哦，好热，要防晒。对，好，谢谢郑伦提醒。那他也给大家咖啡，然后灰葵哦，灰葵说哇，看起来好好吃，我也觉得就是炸物的那种酥香，如果炸得好的话，不会很油的话，偶尔吃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然后再来是易涛哦，易涛早安，放了这个玉米变成爆米花很热的图，可爱。然后呢，欣婷说虽然没有在看世足赛，但是看到报道之后，看到有好几个国家的选手有亮眼的成绩，感觉很不错。对呀，哦，这个体育明星真的都不是容易的事。那再来顺瑶哦，顺瑶早上好，永贝早安。然后静道说正在上班，放了松饼的图，希望增加血糖。好，上班加油。再来是永慈，永慈说星期六好忙，祝大家周末都快乐。不晓得你忙什么呢？再来是吴颖晨说 Good morning。再来是李浩群说听着太阳看着太阳，工作就是开心，虽然热但是就是喜欢有阳光的日子。没错，这就是我们健康的人说的话。再来自营早安 Gassing 吴、哦、再来是 Gassing 吴说趁着今天天气好洗车去，哇，十一点前签得完吗？再来是流星，流星早安。再来是 Speakling 说没有看世足，但是知道台湾很多阿根廷球迷。最后是茉莉、哦、茉莉说假日安好，一锅好吃的红烧牛肉汤酝酿中，放了这个正在炖牛肉汤的实景画面，太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11点进行对时跟会诊完整路况吧。

就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91.3竹北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新北市三重重阳路四段大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高雄鼎立路鼎金后路的路口有事故，而前镇的复兴四路往西有事故。高雄的新兴区八德二路37号有事故，苓雅区大顺三路跟五庙路有小客车的事故。台中向上路往民权西路中明南路口目前有事故，那么现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同时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有。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台湾大道双向建国路到自由路施工，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三平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以及中明路双向中泰西路到西屯路外侧，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也是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那么最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6公里，也就是中兴到南投的位置，是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了，目前据说堵了3公里左右了哦，所以建议您如果往这个方向提前改道真的会比较好。位置是国三南下的226中心到南投的内侧，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堵了3公里。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有一台卡达车，嘛是真厉害。休闲交通样样来，拢嘛够一台。
1: 真牛未歹。
0: 为爱启程不酒驾，安全帽啊甲戴起来。
2: 好帅气啊！
0: 红灯爱停，行人爱让，我是乖小孩。
3: 夏蕾呢？你真乖，甲阿妈再去买菜。
0: 阿妈，卡达车袂当上载，那无我走路陪你去买菜。
3: 归去，囡仔卡紧紧，你去甲我买转来。
4: 阿妈、
0: 你钱也袂好我呢。哎呦，哪安尼，敢袂当呼呼的转来？
5: 为了您的安全，骑脚踏车请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1:0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热点，就是2026国际的足总世界杯啦，就是俗称的世足赛，对吗？那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淘汰赛，现在进入了前16强哦。那这个前16强目前是哪一些哦？这个赛程都还在继续待定当中，但目前有的是加拿大、摩洛哥、巴拉圭、法国、美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还有瑞士、阿根廷跟埃及哦。那不知道你是否有支持的球队呢？在这个16强里，大家就关心是谁可以挺进前八强哦。所以最近呢，这个就是相当热的议题。所以不管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在超市就发现怎么一大堆专门一区卖零食啊、啤酒啊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世足赛哦，大家就是要应援，而且很多赛是在这个我们睡觉时间，因为在国外嘛，所以很多朋友最近都相当的累，相当的嗨哦，所以希望大家保留一下体力啦。那我想，这个我们这么有知识的频道，应该要来介绍一下关于到底什么是世界杯哦。这个 FIFA 哦，就是它就是国际足总世界杯，足球的足哦，足总世界杯就是俗称的世界杯 World Cup， 它是男子国家足球队之间的国际性赛事。所以好了，考考你，世界杯踢足球的人有女生吗？不，它是男子国家足球队之间的国际赛事哦，是男生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耶，所以我知道的时候也才想一下说，对吼，踢足球的现在我印象中好像都是男生。那它是由世界足坛最高管理机构，就是国际足总协会，所每4年举办一届。它跟这个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交替进行哦。世界杯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赛事，它从1998年的世界杯开始，这个赛事就是全球电视转播观众累积超过40亿人次的哦。那2022年的世界杯决赛单场收看人数直接达到15亿，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相当热哦，相当火热的这个运动。那第一届的世界杯是在1930年举行，那到了1942年、1946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停办哦。那后来世界杯是隔4年会办一次，这个体育赛事由会外赛跟决赛周、正赛两个阶段构成。会外赛呢，就是在决赛周开幕前3年内是陆续展开，那各大洲的球队就会先去争夺这个晋升的名额。那目前的决赛周会有48支参赛的队伍，在主办国的国境里面展开为期1个月的角逐，然后去选出最终的冠军，大概是这样。那么一直到2022年

世界杯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有8支不同国家代表队曾经获得冠军。那巴西队呢，是唯一一支从来没有缺席世界杯决赛圈的代表队，所以巴西的足球非常非常的有名哦，而且夺过5次冠军。那至于像德国队跟意大利队，这个他夺冠了4次，阿根廷呢是夺了3次夺冠哦，乌拉圭队跟法国队的话是2次夺冠，而英格兰队跟西班牙队则各得过1次冠军啊，这个就是世界杯大概的介绍，跟各位报告一下。

太阳来了，是我们的节目名称，11:13。好的，那我们来看看路况哦，看看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63.4到63.5，过了中立，外侧有布沟绳。国三北上36公里到中和，中间两线两台车事故。台82线西行24公里的嘉义交流道，路肩是有灰色的油桶掉落。台北市基隆路2段外侧施工。台中的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场方向，丰原大道7段前的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啊。国三南下的225过了中心交流道内线，两台车追撞，后方车多。然后国三南下的226中心到南投，刚才提到说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堵了3公里，所以建议各位务必要改道好不好呢？台北市现在基隆路往南过忠孝东路，因为施工所以堵车啊，尾端堵在忠孝东路。哇，忠孝东路真的是相当重要的干道。那国一北上哦，国一北上看起来322过大弯，外侧是有轮胎皮的。高雄鼎立路哦，鼎立路跟鼎金后路路口是有事故的。OK， 布沟绳掉在国一南下的63.4跟63.5这个位置，过了中立的外侧。国三北上36公里的中和中线，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好的，报告完毕。那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一段哦？那这个时间也慢慢的要想午餐了，对不对？希望大家有愉快的时光，要多补充一些水分啦。这首歌 Glass Heart 来自 Tim Blank， 那就是玻璃之心。它也是一部日剧啊，这个日剧就是一个以乐团为主题的日剧，然后这个是里面的歌。

各位朋友，在国一南下366顶金外侧两台车事故啊，台北市信义交通分队说，基隆路一段往南200到206封闭最外车道，就是在短隧道旁边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预计会进行到等一下的下午1点钟哦。尾端大概在忠孝东路哦，这边车多。国三南下在226中心到南投内侧一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目前是堵了3公里啊，3公里是相当不短的耶哦，所以可以的话当然是改道比较好。那这个迁道的朋友逐渐增加，我们现在改变一下迁道的顺序，我们从最新的开始点名。最新迁道的是雪玉，雪玉说早安，再来是玲玲说周末愉快，再来传承说哥伦比亚伊比林加纳，他这个正在跟我们转播世足赛耶、yeah。然后再来是娜奈说要不要一起吃早餐呢，非常欢迎各位的这个朋友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听节目听音乐一起吃早餐，配景广配早餐应该是相当享受的感觉哦，对吧。再来是千奇千奇早安 OK。 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你也可以来，那就是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王晴 on air，今天的晴 ONAIR， 这个是我们脸书的粉专，王晴是我的名字， ONAIR on air 就是广播中的意思啦哦。那现在这首歌是来自乃木坂46的当紫苑盛开时，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连着去这个连我们放歌都会连续前一首的情绪哦，那这个情绪线呢延续着这个日本的感受。

是不是有一种青春、励志、正向的味道呢？我觉得音乐的魔力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只要听一听，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现在在高雄的桥头中，成功北路跟比秀路发生了事故，新兴区的复兴一路跟民生一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哦。国三南下在217到224草屯到中心车多，国三南下的 108.9 香山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17公里南深路出口内侧两线两部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83.7 湖口外侧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像是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在丰原大道7段前的外侧施工占用了内外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比较多一些些哦。国一南下 63.4 到 63.5 过了中立外侧，不晓得这个布钩绳掉落的状况排除了怎么样。还有枕木被压碎的状况是在国一南下 366.4， 就是过了高雄九如路，那同时 366.5 高雄建国路的外侧是两部车事故，所以是相关的。而且中外线道上朋友说人都蛮多的。 OK， 国一南下 83.7 的湖口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希望人还好。台82线西行24公里啊，就是在嘉义交流道路间是有一个灰色的油桶掉落。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哪里都是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Stronger 来自亚瑟小子，时间是11:3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希望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时光。你现在在哪里？有美好的时光吗？国道3号南下388.6过斜张桥，中内线是轮胎皮散落，说车辆在这边都会急刹闪避，非常的危险哦，已经通知处理。国三北上17公里，刚才堵了2公里是南深路出口前内侧两线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是好消息，但是回堵还是持续的。台北的南港展览馆12展览活动，目前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车流量很大。那大家要记得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国三南下的108.9香山内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以及国三南下108.9香山内侧两部车事故，然后在这个台北的基隆路2段26号外侧施工。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我很好》。

0: 台中的朋友，五权西路往文兴路方向，就是在永春东七路之前的中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三南下的388过斜张桥中内侧轮胎皮散落，说车辆都会急刹，这刚提醒过，蛮危险的。国三南下在 108.9 国三南下哦，香山前那次两部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堵了3公里，消化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国三南下108.9香山内侧这个事故是拖吊车哦，那远景都已经在现场了，后方车多。台88线东向1.8过了五甲系统内侧有货车停放，为什么呢？因为车上面粉掉落，现在司机正在搬面粉，辛苦了哦，希望大家时时要补充水分，小心热伤害哦，还有防晒各种哦都要注意，这个通风哦以及防晒都很重要。国一南下366.5的高雄建国路外侧两台车事故，南下366.4说枕木压碎了，所以蛮多人站在中外线道，颇危险啊。国一南下83.7湖口外侧是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 Tank 的蟑螂小强。
1: 嘿，强哥今天很帅哦，这里这么暗还戴墨镜
2: 啊！这个我今天买的啦，很帅呢。
1: 小强，垃圾倒完就赶快上来唱啊！
2: 是是是，来。

Let Go 来自邓福如的歌声，11:54。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不过还是先跟你说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台84线东向的34.8二溪交流道这一段是有动物不会动了，国三南下的388.6过斜张桥，中内线这边是轮胎散落，车辆经过会急刹闪避，颇危险的。台中的五权西路往文新路的永春东七路之前，中外侧有事故，所以后方车流是逐渐在增加。在等一下的整点之前，要送给你什么歌呢？这首是来自艾丽杰的《我受够了》。那它其实是蛮早期的法国歌曲，我觉得这种风格挺不赖的。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水调，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的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就是在士林区的德兴东路啊。那台中刚才说永春东七路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车流恢复正常是好消息。台北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前外侧正在施工。台84线东向34.8大溪哦西二溪交流道这个位置内侧车道是有动物不会动。国道3号南下388.6过了斜张桥中内侧轮胎皮掉落，车辆经过都会急刹，这个蛮危险的，请小心。高雄鹿竹的省道台1线鹿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您经台1线鹿竹地区的大型车驾驶朋友，请尽可能帮我们放慢速度，靠内侧行驶，多加礼让机车，确保行车安全，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展览活动，目前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车辆蛮大的，如果说你要过去的话，务必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高雄的成功北路跟比秀路目前是有事故的。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南下的323过了永康交流道的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我往哪里去来自木匠兄妹，12:08，台北的万大路往万华火车站方向，西藏路到莒光路施工封闭，台88线东向1.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货车停放，因为车上面粉掉落，司机正在搬面粉。那台北的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好的，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最近的一些诈骗消息吧。

震撼开场。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知道这个在五月份的打诈数据怎么样哦？五月份的查获集团哦，比起四月份少了37团，354人哦。五月份查获了179团，1905人。四月份是234团，2259人。那么查扣的不法所得也减少了51.3%，我相信这是好的消息。那这个查扣不法所得五月份是4亿2900多万，四月份是8亿800多万。哦，总而言之啊，这些数字都很庞大，都是我们辛辛苦苦存的钱哦被骗走，真的是令人非常的生气，非常的难过。台中啊是查获最多集团的县市，查获了45团，438人。那么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新北市哦，1亿9280万。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高雄，2亿9884万。好，我想这些数字呢听了觉得非常惊人，但是又觉得有一点空虚哦，因为不晓得说到底是哪些诈骗。就来跟各位说，这个诈骗前五名哦，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是假投资，第三名是钓鱼连结，第四名假交友，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五名的假交友是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不可不慎。那么来聊聊最新的诈骗的一些故事吧，好不好？最近有一位朋友在脸书收到了一名陌生女子的好友邀请，那对方的主页大多分享了生活照片，也经常发布一些投资的获利贴文啊。他也没多想啦，接受邀请，聊了几次之后啊，他们就用 LINE 联系，对方就知道说这个当事人平常也有在理财啊，哦，就开始跟他介绍说，哦，其实有一些外汇投资的法门挺不错的哟。他就说自己都是透过专业平台啊，哦，来操作，有专人会带领分析市场，所以通常你就按着老师的指示下单，基本上获利很稳定哦。他就分享很多赚钱成功的截图给他看，强调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啊。然后就不断的鼓吹之下，当事人想说试试水温嘛，应该损失也还好，所以对方就先要他指定到这个指定的投资网站去注册账号，再一步一步的呢教他申办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账户，绑定自己的银行账户。完成之后，他就指导这个当事人怎么去买虚拟货币，再把虚拟货币转进指定的电子钱包，说这个是平台进场的操作方式。那一开始我们听起来都会有点怕怕的嘛，可是呢，他看到平台上的投资金额跟获利数字持续增加，就试着申请提领获利，就真的成功的收到一笔虚拟货币，换算下来有几万块哦。那因为是正规公司，所以就放心的持续投入资金。然后当他累积更多获利，准备把本金跟收益领出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平台客服就开始各种理由的推脱哦，说什么系统在维护啦，哦，诶，账户需要升级啦，或者是需要完成其他条件才能出金。总之啊，每一次问啊，这个理由都不一样，他才开始觉得不对啦，对不对？那么他就这个再次去联络说介绍他投资的那个女生，希望他可以帮忙问问看。结果这个女生又叫他耐心等待吧，哦，然后结果他进一步去查这个政府公开资讯，根本就查不到投资平台的这个核准资料，他才发现说我被骗了哦，先前那个成功提领的这个小额获利哦，原来只是诈骗集团设下的诱饵，目的其实是让他上钩，让人宰割。所以啊，这个时候后悔当然是晚了一点。所以大家要知道，在社群平台上主动加好友，立即马上介绍你投资机会，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哦。跟你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违反正常投资的原则，就是诈骗话术，不要怀疑了。那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投资网站跟 App， 也不要去依照指示购买虚拟货币转入指定的电子钱包。然后小额出金成功就不代表说它就是合法或正常的，它可能只是取信于你养套杀嘛。只要你提领获利遭到各种理由拖延哦，或者是让你继续投入资金，你就要立刻停止操作。如果有疑虑的话哦，请你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来查证。那像这

类的状况就是说，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会透过社交平台加你好友，跟你聊天，培养信任，然后再伺机介绍投资机会，然后他会跟你说有专人代单哦，这个报酬很高，风险很低啊，那稳赚不赔这些话术你都要记得，这个就是要降低我们的戒心，引起我们的贪念，让我们去注册来路不明的网站跟 APP，然后呢，再透过虚拟货币进场。为什么是虚拟货币？因为这个金流更不容易被追查嘛。那前期让被害人成功提领一次小额之后，营造说这个平台是正常运作的哟，其实是假的。他就是要诱惑你继续加码，把钱再放进去。那当你想要把一大笔钱领出来的时候，开什么玩笑？他怎么会让你领嘛？对不对？他就会跟你说。耶，系统在维护啦，你的账户在升级啦，你操作错误啦，哦啊，不然你要再放钱进去，你才可以拿出来啦。这些，总之啦，说你资格不够哦，就不给你出金，其实就是你的钱被骗走了。真的，赶快清醒吧！如果你正深至其中，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蛮痛的，就会觉得好不想接受哦，好不想承认哦，这样。但是早一点醒来，就少损失一些钱，是划算的。那如果你身边的人劝不听，就请他打165哦，想尽办法让他了解这件事。其实我想，在最近我们都知道，因为诈骗的关系，很多人伤了感情。有的时候你是想要帮助你的朋友或家人，但对方反而跟你翻脸，因为那个里面可能有他很执着的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啊，靠你没办法，你可能就要靠第三方，像是我们的打诈，像是我们的援警去劝说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非常多同仁在第一现场哦，就是说那些可能正要提款给诈骗集团的人，被好心的行员发现，然后我们同仁在那里告诉他说，真的要谨慎思考，救了很多人。那你说，如果执迷不悟要给对方，我们有没有办法呢？坦白说，没有办法呀，因为那是你的账户，那是你的钱，你想要把钱给谁，当然是你的自由。我们不能够随意扣押你的钱，虽然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后悔。所以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个性不要太好强哦，就是不想要认输，想要证明自己的判断没有错，然后就明明自己也觉得怪怪的，但硬要把钱给对方去赌那一线希望。我想在这里的劝，都是因为在我身边看见了很多亲身的经历的人哦，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叹。所以在这边想要告诉还来得及的朋友，赶快回头哦，赶快回头。现在在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台北市万大路往万华火车站西藏路莒光路施工封闭，台88线东向1.8放了警告标示，过了五甲这个内侧是货车停放，这个面粉散落啊，司机正在忙。然后台北的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高雄陆竹的省道台一线陆竹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说大型车哦走这个台一线陆竹，麻烦您放慢速度，然后要小心内侧可能有视野死角哦，有一些小车。好的，这首歌来自黄品源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1，我们连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员齐耀，齐耀午安。
5: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高温的33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是31度；澎湖跟清美机场也都是晴朗的，气温是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泰国的曼谷现在是多云的，气温是33度；日本的大阪现在下雨，气温是28度；福冈的话是阴天，气温29度。那么澳门的话呢，目前是有小雷雨的状况，气温是28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乐桃航空 MM031 由大阪入境高雄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抵达的情形。那么中华航空 CI199 由熊本入境高雄的航班也是有延误抵达的情形。那么国内线的部分，下午的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那么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飞安的讯息，机场四周禁止释放有碍飞安物体，那范围呢是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左右5公里，以及机场跑道的中心点左右两侧各2.6公里连线的范围。那范围大概是以机场向北到凤山区的中仑里，向南到小港区的凤宫里，向东到大寮区的新厝里，以及向西到旗津的海面。那这些范围内都是禁止释放风筝、天灯、烟火、遥控无人机、气球或是其他有碍飞安物体的。那违反的话，将处以民用航空法30万元到150万元的罚锾。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拜拜。

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台六十四线东向15.3到5.4过三重内侧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58.5埔顶一隧道外侧是有坑洞。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新一路到嘉兴街车多，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万大路往万华

火车站西藏路到莒光路施工封闭。那台88线东向 1.8 内侧刚才货车面粉掉落，所以正在搬面粉。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歌《快乐的事记不起》。

希望你快乐的事都要记得起。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景广新闻，那在国山南下的 58.5 要注意埔顶一隧道外侧有坑洞，台64线东向 15.3 到 4 过三重内侧是有小货车抛锚了。台北市的万大路往万华火车站西藏路到举光路施工封闭，那像现在这个基隆路到嘉兴街车多，台88线东向 3.3 公里过凤山中线轮胎皮掉落。我们来听江蕙的《心狠手辣》。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4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热如盛夏，高温可到38度，外出请留意防晒，预防中暑。另外，台风巴威从青台变成强台只花了36小时，暴风圈将持续扩大到半径350公里，预估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跟周六影响最具。赖清德总统昨天将总统教育奖的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哎。
3: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3: 赖总统更点名2位2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10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推出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结合企业创投与政府补助，第一梯次通过10案，成功引导民间投资达12.5亿元，第二梯次再升级，未来4年预估带动上百亿的效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部在今年推出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彻底变革过往政府补助案审查思维，以实务的投资协议取代繁复的委员审查，让审查流程从过去100天缩短到30天。第一梯次已经通过核定10家新创企业，领域横跨生技、AI、半导体、无人机及循环经济。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6: 传统政府做计划审查的时候，各位可能有时候会听说啊，这个教授啊也没得做行李。”也没要改问评估，反正政府总不能找你的竞争对手来评吧，对不对？这个也有利益冲突啊。好，那我们的这个创新做法，企业的创投60%，研发补助40%。
5: 下半年第二梯次扩大征案，纳入创业投资 VC 为投资人资格，并提高政府补助上限。
6: 上半年2亿左右嘛，哈，啊，带动大概是12亿嘛。那我们下半年的话，

0: 我们预计是会投入3亿的哈，我们做4年推估就是会有所谓的百亿的一个效果哈。
1: 邱秀慧署长指出，台湾过去新创出厂大多是走上市柜路线，但美国矽谷有90%就是企业并购与创投，为大公司带来技术人才，实现外部创新。希望政府的创投加速计划能推动台湾核心产业加速升级。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仍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6%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晴却说，
4: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款，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3: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以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率领卫冕军与维德角鏖战到延长赛，中场以3-2惊险胜出，晋级16强。梅西在第29分钟攻进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颗进球，帮助阿根廷先取得点，成为世足史上首位达成20球里程碑的球员。法国球星姆巴佩以18球居次。另外，埃及今天与澳洲激战122分钟后，以1-1战平，最终在 PK 大战以4-2获得胜利，首度晋级世界杯16强。哥伦比亚稍早也以1-0胜加纳，晋级16强。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以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6: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66岁的妇人落入假堂弟的投资圈套，险些汇款200万元，并设定约定账户。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破解诈骗话术。记者陈依林报道。
1: 66岁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到堂弟的账户，称要投资对方研发的黄金期货程式，并要求将对方账户设定为约定转账账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警员张哲伟到场了解，发现投资内容与资金流向疑点重重，要求妇人当场联系对方确认身份。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警方于通话中发现妇人与对方警为有人关系，警方随即向他说明此为常见的投资诈骗手法，那成功保住了新台币200万。
1: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

0: 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内线投资、亲友推荐等话术博取信任，诱使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呼吁民众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网络或通讯软体上的投资讯息，避免血汗钱落入诈骗集团手中。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阿里山林业铁路全线通车后，常发现民众无视安全警示，冒险行走轨道。阿里山林铁文字处呼吁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不仅危险，又造成荷包失血。记者周又谦报道。
2: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表示，自113年12月起到115年5月，已会同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执行33次的联合取缔，共计33名违规民众受罚。近日再度会同竹崎分局阿里山派出所，由二万坪车站循铁路往嘉义方向执行取缔。阿里山林铁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3: 查获了市民违规游客行走轨道，将依法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锾。
2: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强调，阿里山铁路景色优美，铁路沿线及桥梁隧道勿走、勿停留、勿进入，一旦发生意外，恐危及自身及行车安全，不要为了抄近路或拍照取景，无视警示标志进入铁道路线，甚至行走于桥梁及隧道区段，同时也违反铁路法相关规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面对手法不断翻新的诈欺犯罪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金流追查工作，徐静从派出所所长到刑事局电侦大队侦查证，多年来始终坚持追查真相，打击犯罪。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查证徐静，凭借对刑案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勇于挑战困难案件的态度，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徐静侦查证在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因接触到刑事案件，发现自己对侦查工作充满兴趣，也意识到刑事侦查的专业与挑战，因此报考刑事警察局，开启刑警生涯。
6: 因为我没有任何刑事经验啊，当时，所以我完全看不懂在跑刑案的同仁在做什么。这一段过程中，我就觉得完全未知的领域，如果不亲自去做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就想说，那用什么方式把这一块补起来？
5: 目前服务于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的徐静，长期投入诈欺及电信犯罪侦办工作，面对近年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以及虚拟货币带来的追查困境，他始终抱持着追查到底的信念。近年他参与侦办跨境诈欺案件，成功追查境外诈骗集团金流，查扣大笔不法所得，展现优异的侦查能力。与徐静共事多年的同事侦查证徐守勤表示，徐静最大的特色就是能从看似不起眼的小线索中发现异常，并持续抽丝剥茧追查真相。
7: 他破获了柬埔寨的一个知名帮派所经营电诈营区，跟曾经是一个以为大家认为是一个小案件的检举案，却破了一个知名宗教团体的敛财案，都可以看得出，其实徐静他就是会从小地方发现不寻常的时候，就一直在往上去发展。在我们这个刑事局的确是非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5: 而在另一位侦查证彭怡瑞的眼里，徐静除了办案认真，更难得的是愿意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将前辈的经验与自身想法结合，找出最适合的侦查方向。
8: 那我觉得徐静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会去考虑说，哎，这你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那真的可以了，他是会去做的，他会自己去试试看。
5: 对于未来，徐静侦查证表示，刑事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尽己所能，穷尽一切方法查明真相。
6: 我自己的心态啦，就是疯狗心态，只要有一个线索或是有一个可能性，就像疯狗一样就把它咬住。
5: 他也期许自己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为打击犯罪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今天起在通霄海水浴场盛大登场，今年邀请多位国际艺术家参与，并规划夜间光雕展演、亲子戏水区以及美食市集，打造全龄共享的夏日盛会。记者陈依琳报道。
0: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7月4号到9月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通宵海水浴场登场，活动以艺术

0: 观光、文化、产业四大主轴持续深化，展现苗栗海线观光发展成果。为了因应交通需求，苗栗县政府协调相关单位，规划活化台铁旧仓库及西滨高架桥下空间，增设停车场，并优化动线。县长钟东锦说：“
1: 我希望我们的沙雕一年可以办得比一年好。那我更希望交通动线能够让来的这个爱好看沙雕的客人尤其他是西家带。”交通能够更顺畅，停车的位置可以增加，这个部分就要拜托台铁还有相关单位大家来配合。
0: 县政府表示，今年邀请来自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际沙雕艺术家创作，并推出夜间沙雕光雕展演，打造沉浸式艺术体验。现场还设有亲子互动戏水区及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就算失望不能倔强，不能绝望，这就是五月天的倔强。那是12:50，这里是景广，我是王晴。国一南下的365.9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车事故，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0.5，刚才说五台车事故哦，位置是埔顶二隧道五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0.5。那在台64线东向的15.3到点4，过了三重内侧小货车抛锚。那忠孝西路往东，这个中华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啊。国三南下基金入口三台车事故，台88线东向3.3公里过凤山中线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的58.5埔顶一隧道外侧有坑洞。现在台北的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喽。好的，那刚才有朋友来我们的脸书签到，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金鱼。金鱼说看完世足帅世足之后秒昏倒，祝大家有美好假期，熬夜看世足哦。 OK， 不眠愉快。再来是一张午安舒心，然后传承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看球必备啊，凉爽的饮料，没错。然后这个大头说差点以为阿根廷不行了，看起来 OK 哦，不错。好，再来是雪玉哦，雪玉说午安，玲玲早午安。然后再来是传承哦，也在看球赛。再来是娜奈哦，听着景广一起吃早餐。OK， 那最后的签到时间，你也可以来在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 N A I R。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好强》。

寂寞是因为太好强，真的是相当有哲理的一件事啊！哦，因为不服输啊，然后不说出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觉得寂寞，都是因为个性太硬的关系。明天还会持续跟你见面，等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林口的朋友，南市街跟南市六街口两台车事故要留心。这首歌来自《小王子》音乐剧原声带里面的《驯养我》，这个是狐狸的歌。如果你知道狐狸跟小王子的故事，那会更喜欢这首歌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林口的朋友，南市街跟南市六街口两部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 166.5 深港外侧是有铁片掉落，国一北上 33.6 五股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 60.5 有五台车的事故要留心哦。国三北上 60.5 国道二号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车事故，台六十四线东向 15.3 到 15.4 过三重内侧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台八十八线东向 3.3 公里凤山中心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像台北市的朋友，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前的外侧正在施工。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嘉兴街这边车多。而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跟二馆停车场是都已经满场，还有万大路往万华火车站方向，西藏路到莒光路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算是风光明媚的午后一路陪你到四点钟。好，节目一开头先来关注一下现在路况，有几个地方刚刚都纷纷回报进来这个事故的消息。首先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五股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留心。在国道三号北上60.5公里埔顶二隧道这里哦，之前说是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内侧车道，现在更正哦，是五部的自小客车牵涉在这个事故里面，请大家行进这段的时候务必要提前的留心。这是在国三北上的60.5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呢，你会看到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变换车道务必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也就是通霄交流道这里呢，内侧车道看到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这里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多加留心哦。节目一开头就看到这么多国道的这个事故，应该是今天出游的人算多吧，所以说呢大家今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留心自己的行车精神哦。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累的话，要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哦。好，刚回报进来是台六十一线在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路段内侧车道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留心。今天想必哦，这个淡江大桥上面应该也会是车子接多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塞车，麻烦保持耐性，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哦。淡江大桥听说这个桥上呢开车的时候会看到不错的风景，今天天气也算不错，所以说大家不妨在塞车的话看看路边的风景吧。开头送上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Seven Rings。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江恩婷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30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恩婷，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呢，要看到台63线在9.8公里往台中的方向丁台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有抛锚车停放，请多多小心一下。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60.5公里埔顶二隧道这一段，看到内侧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请您行经这一段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然后你的这个车前距离要持续的拉好哦。另外台北市刚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好，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交控，也就是要进雪隧之前呢，沿路都是看到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一路进到雪隧里后，里面呢，这个南下的路段目前整体的车速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大概到了中段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遇到低于40公里的情形啦。再请大家呢，在这里呢多多的保持耐心，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另外在国道1号呢，则是看到好几个路段现在蛮辛苦的，主要呢是集中在北上。首先看到林口到五股这一段呢，车速呢就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这一段是落在25到40公里。三重到台北也算是平颈点，不到30公里的情形。汐止系统北上到汐止这一段落在30到35公里。再请大家呢在这里行车的时候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尽管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天气出游呢，希望大家也要保持好的心情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城市备忘录的《走吧，但我会留下》。

这首歌曲是来自《城市备忘录》，走吧，但我会留下。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3到4部车的事故在这里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您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这是国一北上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段，你会看到外侧车道呢3到4部车的事故，所以麻烦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一南下在213.8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看到抛锚车马西爱加利塞利哦，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好，继续看到神道台七线在荣华大坝到34公里这一段呢，都会受到复兴区今天哦好像是有这个水蜜桃活动哦，水蜜桃活动的影响，所以说呢现场车流状况会看现场车流状况的情形来实施管制，弹性的管制，也请大家哦斟酌前往，因为感觉这里车辆应该会挺大的。好，再来台63线9.8公里往台中的方向，在丁台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哦。另外一直要提醒你，这个国三北上60.5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5部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那也确实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哦，这个事故点后方大概三到四公里左右的这个车流都整个慢了下来，尤其是事故后方这个从63一路到61公里，这里看起来显示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几乎是定点的情形。那后方呢从65公里呢到一路到63公里这一段呢车速也已经来到不到40公里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保持警觉心，因为担心你的车前方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好，另外国道二号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3.6公里五股前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神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这是通霄交流道内侧车道2部车事故已经排除喽，所以你可以放心。好，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你随时告诉。

金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今天这个后天气，所以呢，很多地方呢应该就会人多车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但说到这个好天气呢，要出游哦，出游的时候一定会停车，所以等等呢，歌曲过后回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最近收到停车费的诈骗 email。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Nat 建豪的《融化了》。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 Nat 建豪的创作《融化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23，我们来关心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3.6公里，这是五股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持续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0.5公里普鼎二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呢，五部车的事故哦。那事故点后方，刚刚有跟大家补充了，大概后方一路到65公里这一段哦，都有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在这里呢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这里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那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呢，这里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说在这两个出口跟入口呢，都请你多多小心哦。好，在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这个我们刚刚说内侧车道有事故，那现在更正了，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前车的状况。

哦，跟车前车一定要拉好你安全距离啦，不然呢，今天这种车流量大的这种假日呢，你一定可能哎，如果一个不注意，前面急刹又该弄落去，那就麻烦了吼。好，国道一号在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210.6公里接近大城路段，这里有一个铁制品，而且是 L 型的铁制品哦，它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请你行经的时候马西爱塞里。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消息，好消息！刚刚说的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60.5公里哦，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五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哈。那后方呢？刚刚说一路影响这个车的车速会影响到65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稍微放心哦。可能这个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车潮，但至少呢，这个多部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

好，那刚刚听歌之前呢，就说要跟大家来聊一下我最近收到的这个算是钓鱼连结吧，钓鱼连结的这种诈骗 email 哦。这 email 呢，它当然呢，就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是这种停车费你还没有缴纳的处理通知哦。那它是冒充 eTech Center， 然后标题是停车资讯处理通知。那我觉得呢，这一封信里面，第一个是它真的还蛮。当然这好像听起来在称赞诈骗集团的，但是呢必须说它的内文写的算蛮完美的，就是比较没有像之前的有一些简体字啊或是错字啊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呢它现在的很多用词都显得非常的专业，而且整个讯息量呢是非常的简洁的。好，这里呢好像乍听是要来称赞诈骗集团，但是其实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多小心，现在呢越来越像了，他们在仿冒上面做的呢可能会跟官方单位或是公家机关会越来越像，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警觉。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第一个讯号非常的简单，就我这人非常单纯，我不会开车吼，所以说呢对我来说就是不会有这个停车费产生的问题，所以更不会有这种停车费寄到我的信箱。可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你会听警广，大概十之八九你可能都有在开车，或者你身边人在开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因为等于是你们就是他的 TA 嘛。所以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哦，一路到我看了这个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呢，一路到了前天七月二号，都还陆陆续续看到各县市呢都有就是钓鱼连结，紧张到吓到呢，现在还有点小口急哦。好，这个钓鱼连结呢都是跟停车费用有关系的、哦。为什么会觉得有点小小惊讶？是因为大概有去年还前年吧，有一阵子我大概每个月会收到一两封这样子的钓鱼连结的信件，但是我觉得大概至少半年以上我都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件了。可是这一阵子突然又收到，所以就表示说诈骗集团呢他们推陈出新，但是呢他们旧的把戏呢也还是玩得不腻哦，因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人受骗嘛，而且他们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各种用语上面跟格式上面，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可能就一个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我真的没有缴到，然后就点进去，但点进去呢他当然就会要你的像身份证字号啊信用卡，因为他就是要你缴费嘛。所以呢其实接下来呢看到了几个案例呢，包括说有些人他们是被刷了数千块，你想想看你停车费可能就是120、130、200多，但是呢一下被刷了数千块。然后呢前天在苗栗县呢还有一个案例是刷了大概有数十万元，所以说都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首先呢看一下这个信件跟你真的你一定要回想一下，不要只靠着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觉得啊应该就是这样，然后你就点进去。因为呢除了钓鱼连结，除了说他可能要你的个资要你的信用卡盗刷之外，另外一个恐怖点是他如果里面有一些木马程式，他可能就直接骇入你的手机或你的电脑，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第一个不要点击陌生的网址，如果要去缴费的话请你就直接到，比如说你要缴水电费，那你就去他们的官方网站点进去，自己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然后再缴纳，不要看到有连结就直接下意识就点进去，然后也不要轻易的给出自己的信用卡资料啊或是验证码等等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可是我真的觉得似是而非好难骗。

认。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个查证哦。好，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 34.2 公里过了高工局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咯，所以你可以放心了。但就像刚刚说的，让我们最不能放心的就是我们的防诈意识哦。诈骗集团呢，他们真的是锲而不舍，而且推陈出新，就把戏也玩不腻，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警觉，然后把这些讯息呢时常的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耳边听到歌声是来自陆嘉欣，这首歌叫做《十日》。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

0: 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0: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0: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里要提醒你，国一高架在北上的21.9公里下塔腰出口前呢，这里呢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慢慢说乐团的《别哭》，时间来到下午的1:39，即将迈入40分喽。好，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要提醒你哦，在这个国一南下125.7公里头屋路段呢，内侧车道看到事故发生，那现在拖吊车已经到场来处理了，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留心你的车险状况。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在国营高架北上的21.9公里下塔油出口前，这里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也顺势看到现在环北北上到下塔油这一段呢，车速呢整体是落在30到35公里，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你的警觉。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上，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刚刚也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持续路况看到台64线东向，在27.5公里新店端出口前，这里看到车多定点的情形，大家要保持耐心哦。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最新的消息。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239.8公里斗南交道路段呢，是有抛锚车哦。这个抛锚车它放在路肩，后方有点可爱，但是还是有点危险哦，因为今天算是好天气，所以偏可爱。但是呢，哎，如果天气是下雨就不太可爱哦。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个抛锚车它的后方，它不是放三角警示牌，它是放水桶来提醒大家说我得加，还是要请大家放这个三角警示牌了哈，因为水桶没有反光的效果，除非你的水桶会反光，而且它不会滚来滚去。因为水桶还有另外一个危险点，就是它要是滚来滚去，会造成别人行车的危险哦。所以请大家呢，拜托还是带着三角警示标在自己的车子上面。这是国一北上239.8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是摆放那个水桶来提醒大家一地来加哦。好，再来看到台北市回报，经贸二路105巷往西，从经贸一路到经贸二路这一段都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啦。新北市永和区则是回报，在永和路二段往南跟文化路交叉路口，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呢现在车多拥塞到了这个回堵到了中正桥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来帮忙疏解了，可是还是要麻烦你多多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跟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到了7月的第一个周末，但是呢，对很多国中小的孩子跟高中职的孩子，应该已经开始在放假了哦，放大假。7月1号开始呢，各个这个国中小呢，还有高中职呢，全部都在放暑假了。所以说呢，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哦，如果说自己家的小孩还小，可能还在国小，甚至其实国中，哎，如果他是比较辛苦的，可能还要帮他安排补习班，就是什么暑期冲刺班吗？哎呦，听到这个我都觉得有一点点难过。好，但是呢，如果是还在快乐的国小时期，那很多人呢可能都在想说，哎呀，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要带自己家里的小孩子去哪里走走。而且呢，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都会很喜欢很想要跟孩子把握他们的小时候，就是童年的时间，希望可以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多接触不同的活动啊。然后而且因为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可能家里就是1到2个宝贝，所以就会希望尽可能的把他们的生活能够有多样化多角化经营。突然讲出一个非常商业的词，多角化经营。好了，那如果呢你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呢你是一个很酷的叔叔阿姨，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最近一个最棒的一个选择之一哦，可能就是去到国际童玩节。宜兰国际童玩节呢在今天已经开始正式登场了，那一样呢是在东山和清水公园。其实这个宜兰童玩节呢真的算是我们台湾很古早嘛，不说古早，有一种久远感，就是它一直都会在那里。到了暑假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说，哦，要去玩水，想要去看一些。

不同的艺术的东西，但是有同事想要玩到水，然后甚至看到一些不同的沉浸式体验、亲子互动等等，大家就会觉得哎，童玩节好像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那今年呢，一样在7月4号登场啦，一路会到8月16号。那今年他们的主题是森立奇迹，森是森林的森，所以呢，在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呢，其实就是融合各种森林相关的主题哦，像是呢，今年的玩水的地方就有一个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里面呢就有结合各种滑水道啊、水迷宫。其实我小时候还没有水迷宫这种东西，长大也还没有去过，我其实蛮好奇水迷宫到底是什么的，还有互动喷泉。那相信小朋友一定就会很嗨，然后里面呢最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很喜欢刺激的小朋友，他可能就会很喜欢的是有一个30公尺的透明滑道，整个就会蛮刺激的吼。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小朋友是爱玩水的，然后喜欢有点刺激的感觉的话呢，是可以到这个童玩节走走的。那另外呢，主题的展馆里面呢，就当然就是来结合我们台湾的各种生态哦，比如说像我们台湾特有的台湾黑熊、台湾水鹿，然后太平山的蓝腹鹇等等，这些呢经典的台湾珍贵的生态呢，都会透过插画，有一个插画家叫做大山，他会呈现给小朋友。所以除了有动态插画之外呢，大家小朋友都可以认识一下台湾的各种生态，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可以去到这里呢，有一个算是亲子共赏的一个美好时光哦。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36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这里呢之前说还有那个压碎的枕木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上，很多人回报哦，那现在呢确定已经清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请你持续注意到，这个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请你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哦。现在这首歌曲来自棉花糖马戏团公约。

听到这首歌来自棉花糖的《马戏团公约》。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首先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港系统要接国五往南匝道口，这里呢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台61线南下的204公里过了方院，这里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南下的41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好，今天呢在好几个景点的地方哦，都看到车多的情形。首先看到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还有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都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呢，今天在这个南港展览馆的附近哦，一二展览馆都有活动。那受到活动影响呢，现在南港展览馆的周边的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而且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要前往这里参加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千万不要在周边这样子绕来绕去，会很辛苦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石碇区回报1061乙线往国五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也麻烦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好呀，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宜兰童万节哦，那今天早上呢，其实呢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今天早上原本我设了闹钟5:30左右我就要起来准备看维德角对上阿根廷的这一场比赛哦，但是呢殊不知我本人就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呢，我就失眠了，因为就想说，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左翻右翻，就是睡不了，一路翻到了快要2点多，快3点吧，那我想说，哇，我这样还要睡吗？但还是要睡，因为一把年纪怎么可能不睡呢？所以还是呢就是硬给他睡下去，那当然后来幸好就是睡下去了，可是就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哇，我的闹钟呢，它应该是有响，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尽责的闹钟，但是呢，我醒来的时候，哇，来到了早上九点钟，然后我就想说，谢谢大家，维系已经比完了，然后我就完全错过了这场比赛，所以只能看 highlight 回放哦，来听这一首非常呼应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的歌曲，倪安东的《一觉醒来》。

两首歌曲是来自尼安东的《一觉醒来》。好，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是想要看阿根廷跟维德角的这个对决的，然后今天早上你是有如愿醒来的，比较像我一觉醒来呢，世界末日就来了，没有了，开玩笑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就觉得很堆心瓜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一北上 90.6 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神奈台64线西向的19.5 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呢说看到这个路灯的电线垂落在这里哦，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要麻烦多多小心一下。国一高架南下40.8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多多的小心哦。另外在台13线，这是三峰路二段17巷到丰原大道这个路口正在施工当中，所以现场呢只能做这个单线的双向通行哦。不过还好现场是有义交在做指挥的，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 了。台北市呢今天辛苦的地方呢是在南港展览馆的周边哦。南港展览馆突然想到一个绕口令。好，南港展览馆的周边呢今天因为一二馆呢都有活动，所以周围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另外经贸一路往南，从金源街到经贸二路105巷，还有经贸二路105巷往西，从经贸一路到经贸二路，以及南港路往西经贸一路到研究院路这一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哦。耳边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自然醒》，虽然今天早上我没有看到维德桥他们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自然醒，蛮开心的。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落会整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南下125.7公里头屋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处理。国一北上在239.8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在后方呢是用水桶来做警告标志。而在国一北上90.6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国一高架南下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21.9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这里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尚未截获排除。省道部分，台13线在三峰路2段17巷到台丰原大道的路口正在施工当中，目前这一段呢只能采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行。另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204公里过了方苑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台61北上220公里在湖仔内交流道路段，这里轮胎皮散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台64线西向19.5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看到路灯电线垂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失血部分，台北市受到南港展览馆1、2馆今天皆有活动的影响，目前周围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而且这一带车流量较大，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参与的话，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崇德路双向从太原路到青岛路这一的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路树，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补充，新北市在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还有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都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

0: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傅瑜娟。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各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接下来先一起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2025年年度总财损金额大约为893.2亿新台币，平均每日被骗走3到4亿元。其中假投资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假交友、假冒公署、银行欠费都是大宗。目前政府与银行已经针对及时授权支付加强监控，也提醒新住民朋友们打诈核心的原则：不听、不信、不给；不听来源不明的电话与讯息；不信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不给个人资料、存折、硬件或汇款。有任何的疑问，请务必拨打165求证。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柬埔寨新住民孙雅文，雅文老师他担任新住民发展基金会委员，那同时呢，他也是新住民与柬埔寨高棉语教材的编撰委员，他也是专业的寿险顾问，这么多元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柬埔寨新住民雅文老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我来自柬埔寨，我来台湾22年了。来台湾之后呢，就慢慢的学习中文，然后慢慢的考不同的证照，有不同的身份。现在的我就是20几年来的努力累积下来的。
0: 哇，在我眼前看到的雅文老师是一个好有自信，然后容光焕发。老师，回顾到20几年前，您会嫁来台湾，听说是因为长辈的媒妁之言呢，未来的公公婆婆到您的家乡去旅游，
1: 是，
0: 然后给您看手机里面的照片，
1: 是
0: 说我有一个儿子，
1: 对，
0: 要不要跟他结婚？
1: 对，没错，一个开玩笑的开始。
0: 哎，老师，那回想过去，从一个人的生活到台湾，你要自己去管理一个家，你觉得最大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
1: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自己去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经济压力。经济的分配对来说是很困难，又加上语言不通，然后在家的地位没有到你想要的样子，做其他事情都会有很多的反对。那慢慢的自己有经济能力之后，就慢慢的这块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嗯，所以老师您突破的方式是透过自己能够在台湾有一份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1: 是
0: 在这个家比较有立足之地。
1: 没错，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花自己赚的钱会比较安心啦。虽然先生赚的钱也是会给我们家庭里面用，或者给我花了，只是说花先生的钱没有到想买什么都买什么。以前跟婆婆住的时候，婆婆会说：“啊，你这个不要买啊，我儿子赚钱很辛苦啊，什么的都会念。”但你就知道吗？你开心的去买一个东西，觉得很开开心的带回家，然后就被念一下，哈，心情就不好了。嗯、对对对，
0: 所以财务的独立对自己个人的独立性其实来说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老师，那很好奇，为什么你觉得法律还有财务知识对新住民的生活这么有影响力，这么重要啊？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切

0: 生的故事可以分享。
1: 对，没错，刚开始小孩生病嘛，他车祸嘛，然后要在医院开刀住院，住院需要人顾。那我呢是教书，然后在学校教书，我小朋友在住院呢，我要不要顾他？要啊，找人代班找不到人，所以我必须要找人来顾我孩子，我才去到学校。以前请看护都请不到人呢，三四千块、五六千块都请不到人，然后每次去都要筛检，以前都要自费，规定就是病房只能一个人，每次进出都要筛检一次，一次要800块。
0: 哇，
1: 我们两个夫妻轮流也不行，因为我们都有工作啊，
0: 对，
1: 不能请太多啊。我自己又是老师，我又不能一直请假，因为学生可以请假，老师可以请假吗？老师不行啊，你整班学生怎么办？那我另外一个困难是因为我的语言找不到代班，两难就是这样。前面是烧钱的这段，后面是理赔这段，是我要跟对方赔我多少吗？因为我的孩子是骑机车，对方是开电车，我小朋友是绿灯，他是闯红灯把我小朋友撞飞，掉下来差一点我的孩子就没了，全身骨折，照 X 光是骨头是折断的，
0: 断掉，
1: 然后门牙喷了好几颗，下颚这个是歪掉。我女儿那时候才刚18岁，她撞成这样，你知道我的心痛吗？心痛是我们先放一边，刚开始在医院的时候，我隔了一个玻璃，我看到我小孩在那边发抖，我进不去，要开刀。因为我孩子那时候是他下课去打工，然后下班回家路程中就是被撞，晚上11点警察打给我，他在急诊室，我就马上冲到急诊室，隔一个玻璃，因为我先筛检我才可以进去，那我小朋友等待我的签名，他才可以送进去检查。你知道那个煎熬吗？
0: 很难想象，但是知道很辛苦。
1: 对啊，
0: 所以老师是因为女儿的亲身经历，所以才走入保险这一个行业。
2: 哇，刚刚听到的是新著名新力量雅文老师的故事哦，但还没有听完，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要提醒你，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请你保持耐心了。那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4.3公里湖口前，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一部车它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心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0.8公里过了竹北，内侧车道出现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留心。国一北上316到314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稍早看到一部货柜车，车号后两码是33哦，它呢危险驾驶有逼车的情形，请大家如果看到它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哦，那也请运输业的朋友拜托不要这样逼车，我知道大家呢都非常的赶时间很紧急，但是一样这个人车的安全还是要优先好吗？不要逼车，不要危险驾驶哦。那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21.9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这里路肩看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多多小心一下了。另外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4线持续提醒您，西向的19.5公里，这里看到的是这个路灯哦，它有点电线垂落的情形，在麻烦你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我们继续把雅文老师的故事听完吧。
1: 对，是因为当时我孩子差不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走理赔这过程，对方原本是100%要赔我们，
0: 照责100%的照责，
1: 对，照责，因为他是闯红灯。
0: 是，
1: 但你知道吗？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只是路口要慢行，
0: 嗯，
1: 然后他钻这个洞，他去申诉，就变成。我们要有30%的责任，
0: 是，
1: 所以他只要付70%而已，不管是100%或者70%，那个态度真的差到不行。第一次我们和解的时候，我一开口他就听得懂我是外国人，他丢给保险公司，就一度跟他无关，这样知道吗？我就很生气，我说先生，开车是你，跟保险有什么关系？ 他说他有买保险，

走的情形。台北市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长隧道这边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导致后方车都不好走，也麻烦你提前留心哦。如果需要赶时间的朋友，麻烦你提前来做改道了。另外，台北市呢，今天在南港展览馆、一二馆都有展览活动。那受到这个活动的影响，周围停车场全数满场了，而且这周边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请要参加这里活动的朋友呢，多多的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哦。那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没有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就不要在周边绕来绕去啦。请大家多多体谅一下哈，这里现在车流量真的有点大。来，这首歌曲比较轻松，来自陈贤进的 New Notes。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各调降0.6元以及0.7元，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轮船避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

0: 穿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1: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0: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4不1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的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在资深员警的指挥下，警专实习生也展现训练成果，加入围捕，顺利完成查缉任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嘿，报告跑什么？
4: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3: 趴下，趴下，你跑什么？
5: 啊，我不读。
6: 你国家，国家。
3: Country, where are from?
5: 我越南的。
6: 越南人。
7: 犯险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4: 警察特考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8: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宣布，将支持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积极进化，透过跨部会医疗机构及海外台商组织合作，让台湾青年在海外学习交流时，也能获得及时专业的医疗支持。记者林宇晨报道。
9: 这两年前，通讯诊查治疗办法上路，公益远距医疗平台看医生已经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汶莱为海外的国人提供服务，整合医疗机构的资源及科技平台，提供24小时的紧急支援、线上健康咨询、视讯诊疗、国际医疗转送协调等服务。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将进一步扩大到出国的青年族群。卫福部长石崇亮说，
10: 后来我们扩大到这个马来西亚，到这个印尼，那今天呢，我们是针对这个要到海外去游学的学子啊，我们也开放这一项的服务。那么透过国内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协助，还有这个台商的平台等等，我想对于这个赴海外求学的学子啊，那么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及时医疗协助。
9: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去年教育部的海外圆梦计划就送出将近1500位青年到80多个国家，今年更加码，让至少3000人可以出国圆梦。政府除了持续鼓励青年赴海外追求梦想，也感谢看医生平台的合作，补足青年海外安全最关键的拼图。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现在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有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9公里，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北上的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另外还有国一北上排除的地方是在90.8公里，过了竹北哦。之前说内侧车道呢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但后方呢大概回堵有3公里这么长哦，请你多多保持一下耐心。而在国一北上持续的路况消息是看到84.3公里。现在呢看到湖口前呢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其中一部呢它是翻车的情形，所以导致后方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车速现在低于20公里哦。那主要呢除了受到事故影响，还包括这一带本来车辆就大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看到国道3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再来看到国一北上91公里在竹北过后呢，这里说是看到有事故发生，那现在车多呢回堵到95公里这个新竹交流道路段，再麻烦大家持续的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市回报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哦，也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现在来收听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
3: 哎，小姐啊，
4: 是，这边是宝昌派出所，你好。
3: 哎，这边有一个老人好像状况很不好，可能需要你们来帮助。
4: 好，那请问地址是？

0: 是宝松派出所那天接到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呢就是范玉玺警员。Hello， 您好，
1: 玉敏姐好。
0: 好，那么玉玺啊，你这是哪个时候接到电话的？
1: 哦，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那因为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热，然后听到有老人就是有神志不清的状况。那当下一定是很紧张，所以赶快去现场了解状况，这样子。
0: 嗯，好，那么这时候呢，你们就把巡逻车开到那边了，对不对？
1: 是。
0: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吗？还是说那个报案的人已经不在现场？
1: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但他看到警察好像就很放心，就说哦，那这边就交给你们了，这样子。
0: 哦，是哦，
1: 是，对，
0: 哦，对，所以呢，因为信任你们了，好像说啊，警察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啊，哈，所以就放心的把他觉得有状况的这位老人家的现场就交给你们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你们当时候接下来怎么做呢？
1: 那当然是我们要先观察一下他的生理状况，因为他当时非常热嘛，那他全身已经在疯狂的冒汗，然后嘴巴口水一直流。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先跟他看看他可不可以沟通，如果他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那当然就是比较好处理。但是因为现场他，我们判断了，他可能是失智的老人，我们问他名字啊，他也讲不出来，那只能就是含糊的讲一些就是我们没办法听清楚的话。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先查证他的身份，就是不管是用人脸啊，或是看他身上有没有证件啊，那刚好他的身上有佩戴一个敬老卡，那敬老卡上面都会有老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系统查，然后赶快先让他带他回去到派出所休息，让他喝水啊，然后安慰一下他，这样子。
0: 嗯，所以呢哈，现场判断很重要，对不对？什么样状况要不要及时的哈来帮助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啦，还是说他的状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带他回派出所。然后接下来您说先确认他的身份之后呢，有没有联系家属？
1: 对，当然一定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联系家属，因为如果家属没有来的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离开派出所。
0: 嗯嗯，好，那么所以先安抚他啦，哈，让他先在那边喝点水啊，哈，休息一下。然后后来家属就赶过来了，对不对？哈，好，那这个时候家属到的时候有没有说哇，谢谢你们啦？
1: 哇，就是他其实是住在成功的独居老人，然后他唯一的家属是他女儿在高雄，所以我们打给他的时候，女儿是从高雄坐火车赶回来的。
0: 哇，好远哦。
1: 对，
0: 是哇啊，所以她是从成功然后来到台东市区哦。
1: 哦，老人的话应该是我们研判应该是搭公车，然后可能因为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就坐到最后一站，坐到市区这样子。
0: 哦，所以这个是很让人担心哈，尤其呢又是女儿在高雄马上赶回来了。好，所以你看看家属对于能够及时的能给帮助哈，让他的爸爸可以在派出所这边休息，他比较安心哦。他们一定很感谢你们。对，要谢谢玉玺你们的及时的反应。好，
1: 不客气，这个是我们身为警察应该要做的。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失智老人或年纪比较大的话，会建议可以给他们带电子手环，就是上面有办法 GPS 追踪，或者是有上面有刻姓名跟电话。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警方可以立即找到家属，然后去联系这样子。
0: 哇，玉玺真的很强耶，说得好顺哦。好，那我们宝山派出所的所长罗玉轩呢也在我们的现场。好，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哦，我觉得说有时候老人家在外面他可能会迷路啊哈什么的，那我们就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哈。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所长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2: 对，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所以我们家中的长者也会越来越多，那也提醒家中有长辈的听众朋友可以替老人家佩戴有联系资讯的爱心手链或者是有佩戴手机，它可以设定快捷键，可以迅速的拨通主要照顾者或是家属，也尽量可以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或是使用交通工具发生危险或意外，然后可以确保大家家庭圆满平安健康顺利。这样
0: 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们，要多多的留意我们家里老人家哦，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他独自外出哦，我们就是跟他约好陪同他或者是带他出门，那可以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帮他佩戴一些可以辨识的这些爱心手环啦或是证件啦，佩戴在身上哦。就像呢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是迷路了，在路上经过民众的通报，那我们就及时的赶到现场，即使的伸出援手，也是他身上有敬老卡可以辨识，他的身份，然后及时通知家属赶快呢，来派出所这边跟他见面，然后顺利的返家。好的，非常感谢台东

0: 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罗所长以及警员范玉玺给我们分享的警察好人好事的这一则故事，谢谢你们，
1: 谢谢敏玲姐，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这个特别单元和平守护者，那在这里呢也顺势来提醒大家，如果家中真的有长辈的话，要时时的紧盯他们的整个状况哦，因为时不时呢真的会在社群上面看到一些寻人启事，那大部分 这一类的寻人启事如果是长辈，很多时候可能已经出现早期失智的状况了，那再加上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是还没有被诊断出来，所以家人的戒心也比较低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去观察，比如说长辈可能有一些突然讲话逻辑变得混乱，或者呢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在讲话的时候，诶，你会发现他在跟你讲的过程里面跟你的记忆没有对上，这个时候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长辈可能有早期失智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多带他们的去这个医院检查，这样子才能够有及时的保护措施哦。好，在国道三号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这里呢，内侧车道看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请你多多留心一下。而在省道台三线北上 261.7 公里古坑路段回报有事故发生，也请您多多小心。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当中，请把它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哦，要保护一下这个作业中的人员。好，派出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 90.8 公里，之前说竹北过后有事故嘛，那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那目前这一段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但请你多多注意到的是国一北上的 84.3 公里，这里呢在湖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其中一部它有翻车的情形，所以说呢这一段呢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呢刚刚讲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请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一定要拉好安全距离。在这首歌曲来自黄义达的蓝天。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义达的《蓝天》，幸好今天呢也是一片的晴朗哦。但这种晴朗的天气，这个各地的车流量就会稍微大一点点。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看到在国一北上 84.3 公里湖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吼。但后方呢回堵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蛮辛苦的。尤其是事故后方呢，现在那个车流还在慢慢疏解当中，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持续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而在国道五号最新的消息，国五南下在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是有出现故障车的，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一定要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了。而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入口，刚刚发生的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马西埃恰利塞利吼。今天这种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稍微多一点点，一样请大家哦，遇到这种大车行驶，尤其呢，它看起来如果真的有一点鲁莽的话，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吼。好，再来呢，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一路回堵到了主线上，所以呢，在这里排队要下交道的朋友呢，保持耐心跟前车落好安全距离，然后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个安全哦。或者呢，如果真的非常的回堵的话，考虑一下走一下其他的出口哦。省道台17线在南下的80.5公里麦寮路段，这里看到有散落物，也是要请你多多注意。省道台3线北上261.7公里古坑路段，这里有事故，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也是要请您多多小心一下了。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呢刚刚回报，在中明路从中泰西路到西屯路的双向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呢这个车流是有逐渐增加的情形，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前方的路况。而另外在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益丰路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呢后方，从文心南五路到益丰路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也在请在中部地区的朋友多多注意哦。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南桃园入口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多加留心。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4线西向的19.5公里，在过了板桥路段外侧车道看到路灯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通行哦。刚刚听到黄义达这首怀旧的歌曲《蓝天》嘛，刚刚听到的真假音呢，就突然有点怀念周杰伦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龙卷风》。歌曲过后呢，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362.2公里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清理完毕。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杨梅入口，这里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在165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侧车道发生多部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国一南下永康出口目前拥塞回堵到了主线，也请您保持耐性。国道3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5号南下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3线北上261.7公里古坑路段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台17线南下80.5公里麦寮路段有散落物，请您小心闪避。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看到车多。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南港展览馆1、2馆都有活动，受到活动影响，周围停车场均已满场，而且附近的车辆非常的大，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参与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台北市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这里长隧道内有看到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请您保持耐性。另外在台中市看到中明路从中泰西路到西屯路，这里回报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在施工当中，那受到施工影响，这里车流增加，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首歌来自点评正评摩浪天爱瓜，时间来到下午的3:09。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台北市呢，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哦。之前我们说这个长隧道这里有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嘛。那现在呢，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段行驶的朋友可以放心。但另外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64.8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侧车道好多部车哦，这是四部车的事故哦，导致后方呢围堵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要麻烦大家在这里呢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了。省道台64线东向在中和接往国三往南的匝道，这里出现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如果你看到这个机车，麻烦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还有几个排除的地方哦。看到国道二号西向在南桃园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但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哦，这里看到的是南下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还在有一个故障车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在这一段呢也是提前的警觉一下哦。好，另外国一南下杨梅入口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您持续的留心一下。而目前国五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持续开启的，因为现在南下呢还是蛮

辛苦的，所以说呢，这个砸脑银空是没有关的。如果你在排队的话，再麻烦你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那我们也顺势来看一下目前哦，现在整个车速的部分，看到国五南下呢，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慢了下来哦，现在来到40到60公里。那石碇呢，一路南下到雪穗入口前呢，这一段还是辛苦的，落在20到40公里。那要进到雪穗之后呢，其实前半段都还是会比较辛苦，现在南下路段还是辛苦的。但是到了中段过后呢，大概就会来到40到60公里的水准。所以大家呢，在国五南下，现在保持耐心哦，沿线都是有点走走停停的。而在国五北上呢，现在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速也有点放缓，主要是累积在这个国五北上的雪穗入口这里，所以说大家一样哦，在这一段呢保持耐心。现在国五北上雪穗这一段呢，平均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好，其他的路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以上哦，现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现在车速低于30公里。那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则是落在30左右。第一个，这一段本来车辆就大，而且刚刚呢又处理了一个有翻车的事故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回堵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大家保持耐心哦。另外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三重这里呢是落在45到50，三重到台北呢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汐止段一路到五堵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尤其是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一段比较慢哦，整体是落在25到40公里左右，要麻烦大家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在国一高架呢，现在看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到下塔悠这里是落在40到55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呢，整体来说呢，南下的路段哦，现在辛苦地方是在安坑到中和这一段不到40公里，土城南下到树林车速也只有50左右的水准。那在北上路段看到中和到安坑，这里说在50到55公里之间。目前在国道五号，就像刚刚提醒大家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一段呢，都是走走停停。最辛苦的地方是在石碇到平林交控这里，有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车速都是落在25到40左右哦。好，今天在市区的部分，这个车辆真的挺大的哦。大家今天是不是因为天气好都跑出来了呢？好，南港展览馆这里一直要来提醒大家，因为今天一二馆都有活动，所以周围的停车场全数满场，而且附近的周围这个车辆都是极大的。请大家呢，如果是要前往参与活动的话呢，记得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因为第一个你开到这附近你也停不了车，周围停车场全部都满场了，那你不如多多利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哦。更重要的是，如果呢你今天没有要来南港展览馆这里参加活动，与你无关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请你尽量避开使用南港展览馆周边的道路哦，赶快提早来做改道了，不然在这一段呢你会被塞住，蛮辛苦的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另外台北市这里还要提醒你一个地方哦，就是在中央北路三段西行侧这里呢，从新兴路到中央北路三段278巷的单向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一路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再请多多留心哦。来自青虫阿欧这首歌《刺猬悲歌》。

来自青春阿欧这首歌曲《刺猬悲歌》。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排除了好消息，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呢，本来说看到车多的情形，那现在呢已经舒缓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但请你依然注意到这个台三线北上261.7公里古坑路段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也请你多多留心。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杨梅入口这个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结果排除，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的情形也还没有结果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5公里雪山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处理当中，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咯。好，台九线呢在119公里，也就是南澳路段，这里回报说路面看到碎石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一下了。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但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专线0800-000-123，警管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哎呦，来到这个3:20，要来准备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韦德角对上阿根廷。虽然说我说作为一个昨晚失眠，然后呢今天早上呢悲剧的错过这整场比赛的女子呢，但是我还是呢在中间哦，在准备节目的中间空档不断的狂滑，就想说可不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片段。所以呢非常感谢有一些就是体育台他们用

用非常快速的，不管是国外或国内的，都很快速的把一些精华片段把它放上去。然后也感谢好多的听众，就是社群上面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有就是侧录，然后让我看到几个关键的几球啊。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对我个人来说是神仙打架。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他如果不是支持这两队的人呢，可能就无感。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神仙打架，因为维德角在今年之前的任何世足呢，他们是完全大家不知道这个国，连这可能不只看不到他们足球队的身影，甚至连有这个国家，大家可能都憨那怎样哈，就是完全不知道，甚至很少很少人知道。但这一次就是真的是感谢世界杯，他们呢扩大了整个赛制，所以说呢能够让他们进到这个淘汰赛，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才有了这一次这个非常动人的爆冷门。听说有一些如果在玩运彩的人哦，但我自己是完全不碰这种东西的，但有在玩运彩的人听说非常非常讨厌维德角，因为就是在西班牙那一局呢，就是已经小组赛让大家跌破眼镜，想说怎么会爆冷成这个样子，完全把西班牙呢玩疯，就是他整个球门完全守住，然后让这个 Vozina 这个人呢，这个门将让大家就是感觉到哇，这个人真是太 talented， 太有才华了。好，然后呢在今天他对上我个人呢私心最喜欢的足球员梅西呢，他们的这个神仙打架这一局一开场上半场呢，据说天哪，我真的太难过，我居然睡过头，然后就没有办法看到。好，所以我只能全部都用据说，然后跟我看到的这些新闻资料他就是在上半场其实梅西呢就率先帮阿根廷取下1-0，所以那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维德角你应该停在这里吧，不会再创造奇迹吧。但殊不知呢，接下来在下半场第53分钟， Duarte 这个 Deroy Duarte 这个人呢，他就已经逮住一个机会，所以扳成1-1。那 Martinez 呢后来用头锤呢在延长赛的一开始，先说一下，他们能够进到延长赛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想说真的是死咬着各个足球的看好的巨头们，阿根廷居然可以跟他站进这个延长赛，让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呢在延长赛一开头呢， Martinez 就用头锤破门，让他们就来到了阿根廷对维德角是2-1。但是大家如果有看到有几个社群上面一个非常就是蛮多人在转发的一个画面，是维德角的Cabral 应该是 Cabral 吧， sorry 我真的不太会念他的名字，他就是在十分钟后就紧接着进球，而且那一季我看到非常多人转发是一个非常远射的破门，然后这个那个角度我自己都觉得太邪门了，但是呢他射进去那一刻他立刻奔到场外，然后就是大家想说，哎，你不是在打球，你怎么奔到场外？奔到场外那一刻，原来他在找他的，应该是在找他的妻子吧。然后呢，那时候大家就因为那个镜头真的浪蛮久，大家想说，哎，你到底要干嘛？才发现他在找他的家人。然后得到一个拥抱之后呢，他们再继续投入比赛。真的蛮刺激的是在最后呢，在梅西他最后 delivery 就是他把球传到禁区，在111分钟的时候梅西把球传到禁区，然后呢维德角一个乌龙球，所以呢这个阿根廷呢就3-2终结了这场比赛。必须说真的是一个，虽然我只有看关键这几球，但是就是觉得说哇，太惊险太惊险了。好，在继续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路况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86.3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这个内侧两线车道，请要多多小心哦。今天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真的都不太平静，这一段呢今天已经两次发生这种比较严重的事故哦，所以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跟前车一定要拉好安全距离了。好，再来看到省道台三线北上261.7公里云林县的古坑路段，这里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那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九线今天现在也不太平静哦，首先看到的是在南下的121公里南澳前，这里有喷枪掉落在这里，请多多小心。那另外呢，在同样是121公里这个南澳路段哦，也是看到这个散落物，应该

就是除了喷枪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不管怎么样都请你多多的小心，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赶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台九线的119公里南澳路段的双向新澳隧道路段的双向都有看到这

分呢都发出一些长文。那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感慨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分享了球评陈佳明，他在赛后的时候有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他是说，大家都知道韦德角很尽力的在打这场比赛了嘛，然后呢就会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哎，不必有什么样的遗憾。他就想要跟大家去矫正，算矫正吗？或者是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观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天哪，韦德角，你从一个非常非常的大家不知道的国家，而且你在第一站你就一路进到了淘汰赛，而且呢跟阿根廷这么强的队伍可以咬死，一路把他们进到这个延长赛，然后最后呢3-2虽然是惜败，但是觉得你们已经发挥得很好，所以不要遗憾。他就想要去分享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可是这个对于足球员来说，他想说的是，如果你有在踢足球的话，你绝对不会说不要遗憾，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输阿根廷绝对是足球员在足球生涯上一个非常巨大的遗憾，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扳倒巨人。因为阿根廷大家就知道梅西真的就是一个标杆嘛，然后去年的上一届，不是去年，上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拿下世足的冠军，所以说就是这么近的一次机会，我已经从一路西班牙，然后这样哒哒哒哒，然后沙烏地阿拉伯，然后现在终于咬进了这个淘汰赛，就这么的近，可是呢我们就输在了那一球，就是真的会觉得这个距离是极度极度的近，所以呢一定会有遗憾。这个感受呢，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哦，就是原来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他最后有讲一句，就是说但是因为呢足球人会知道说自己有尽力，所以呢旁边的人都会觉得那样就够了。只是这个遗憾的心，大家觉得哎，就这个球评陈佳明呢，他觉得大家不应该去忘记这件事情。那也确实呢，大概在几个小时前呢，看到这个 Vozinha， 也就是这个屡创奇迹的门将呢，守门员，韦德角的守门员呢，他有发了一个他的心得文。当然前面他是非常的一如既往，但是我觉得他是极度真心的想要去感谢每一个支持韦德角的人，或是每一个支持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但是呢他里面就有一句说， We are heartbroken but we are proud of the fight， 就是我们心碎了，可是我们非常的为这一场战役而感到骄傲，而且呢对自己的队伍也跟所有他们共享的这些荣誉感啊 everything， 就是他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只是呢确实他们 heartbroken， 就是你真的就完全的体现陈佳明在讲的，就是你距离扳倒巨人就差这么的一步，所以那个遗憾的感受在足球员的心中绝对是存在的。好，来看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出口，现在呢还是哦，没有，已经排除了吼。之前说用色回堵到了主线，那现在已经舒缓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但是呢，省道台74线，请你注意到东向在29.7公里大里一德芳南路这一段呢，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哎呀，那这个韦德角跟阿根廷神仙打架，就在我睡过头的这个过程里面，非常精彩的一局。我现在就是祈祷呢，自己可以找到这个完整的重播哦。那也非常希望梅西今年呢，可以一路快乐的挺进决赛。好了，那而且呢，他其实事后跟这个 Vozinha， 因为 Vozinha 在赛前就一直说，就是梅西呢是他内心中的一个标杆，那他的梦想其实就是能够跟梅西交手，而他今天呢，也确实在好几个次很惊险的地方他都完美的挡下梅西的球，虽然还是有让他射门成功的时候，但是呢真的就觉得Vozinha 他应该算是有完成他的梦想，虽然说就像刚刚讲的一定会有遗憾。但事后呢梅西确实有对媒体说，就是说啊，这一次呢他真的觉得所有的一级的这些足球俱乐部应该要看到 Vozinha 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守门员，他觉得呢他的一夜成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后而且他在赛后呢还特别跟 Vozinha 说，你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大家都说现在网络上确实有蛮多名音都在讲说，哎，真的哎，就是看到那个梅西呢在要进入延长赛那时候那个表情，就是感觉有一种天哪要不要放过大家的一个感受哦。然后所以说呢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也非常期待接下来世足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来听首歌，来自 Elva 的《不如先庆祝能

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Alva 小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来看到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一南下164.8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呢，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在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德方南路这一段外侧车道，之前说两部车事故，那现在看到说他们自行驶离喽，可能是没有大问题，所以在这一段呢，大家都可以放心了。来自 Kendrick Lamar 跟 SZA 的合作 All the Stars。

来自 Kendrick Lamar 跟 SZA 的合作这首歌 All the Stars。 好，来看一下国一南下，在309公里安定前呢，内侧车道出现了事故哦，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因为这个事故在内侧车道起淡薄危险哦。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杨梅入口，之前说连结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但是相关单位说不啦，这是连结车自撞的事故啊，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放心。那在这一段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做行驶咯，但请你持续保持警觉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台三线北上261.7公里古坑路段，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15公里呢，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大家在这两段呢都请持续的留心一下。那另外呢还要提醒你的是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南下121公里，这里有看到散落物，那呢看起来是这个喷枪，然后呢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小心。还有台九线的119公里新澳隧道路段呢还有看到落石哦，这个碎石头，路面有碎石头，那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都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呢来听一些整个曲调比较轻松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禅波 Zambo 的咖啡因。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禅波 Zenbo 的《咖啡因》。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 86.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原本占据内侧两线车道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但最新的状况呢，请你注意国三南下402公里长治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咯。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维里安的《慢慢等》。好，来看台三线哦，在这个北上的 261.7 公里，也就是古坑路段这一段呢，看到自小客车自撞嘛，那相关单位呢已经到场来进行拖吊了，再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是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桃园市复兴区有一点严重，这个情况呢，请你多多注意到，这是桃一二线流峡谷上方呢双向路段，现在土石崩落的关系是禁止通行的，请你赶快做改道。那同样是在复兴区呢，这个三光大桥双向呢也是受到这个土石坍方的关系都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做改道了。另外，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现在持续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了。排除的地方，另外还有看到台九线哦，之前说这个121公里南澳路段这一段是有看到散落物跟路面碎石的，那现在呢都已经解除，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了。但持续注意到这个掉落物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长治交道内侧车道呢，看到水果篮掉落在这里，要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了。国一南下在309公里安定前，这里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台北市今天呢最繁忙的地方大概呢可以数这个南港展览馆，因为一二馆呢今天都有活动，所以说周围的停车场持续回报满场的情形，而且周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请大家如果今天是要到南港展览馆来参加活动的话，记得多多利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啊，毕竟呢你如果开车过来你也是没有地方可以停的，所以大家参客积累了吼。刚刚听到这个维里安的歌声呢，那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想到林俊杰当年的这首《简简单单》，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周末、周六的晚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事故还没有截获排出，请您持续留心。在国道3号南下402公里长治交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61.7公里北上路段，这是在古坑这一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拖掉。市区部分，请您留心桃园市复兴区桃一二线，现在流峡谷上方土石崩落的关系，双向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复兴区的三光大桥同样遇到土石坍方的情形，双向也是无法通行，请您务必提前做改道。

另外，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中市则是看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前，这里中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益丰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深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幼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

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来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整个2026年的半年就这么过了。大家回想一下这半年，过得还好吗？至今啊，过到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之外呢，好像是时候也想让自己休息一下。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身体疲累啊等等的，真的要透过假日的时候让自己放松咯。那最近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如果有出门的朋友，注意多多补水以及做好防晒。那今天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8 公里台中系统附近的外路间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南下的 199.3 公里彰化过后外侧车道呢是有一个坑洞，也请您小心闪避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 43.9 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省道的台三线，目前呢北上的261公里，在云林县的古坑乡的古坑路段，目前呢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呢吊车是到现场进行拖吊当中，那目前呢还是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通过了。而在桃园市复兴区这边比较严重一点，在桃112线道的双向，在流峡谷上方目前是土石崩落禁止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还有一个在复兴区的消息呢，是在三光大桥的双向也是土石塌方的情形，没办法通过，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而在桃园市的另一个地方，在龟山区的文化路一段55号，也就是桃园酒厂，目前受到啤酒节活动影响，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而且是车多情形，再请大家斟酌前往。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是掉落了一个水果篮，而在国一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北市目前呢车流量相当大的地方是在南港展览馆的周遭，目前呢周围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这边的一二馆啊都是有活动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要前往的话呢，请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前往咯。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维里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七月》。

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七月》，是来自2022年所发行的《明天再见》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14。今天的道路状况比较多一点点，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在假日啊，这个路段都会车子比较多一点的，如果要前往的朋友也是要思考一下了。那在高雄市左营区孔营路跟莲潭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了。而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目前呢有开始实施匝道一控。而在国道1号北上307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一部自小客车车号8238，目前有摇摇晃晃的情形，不知道是 有没有疲劳驾驶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而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松江路的上方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咯。而目前呢，在台61线有好多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是在双向的 130.8公里到 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内外车道呢路面巡查以及坑洞修补工作，以及呢在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呢还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而在北上的129公里到124公里之间，房里到通宵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以及金属栏杆的维修。那以及呢还有在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也是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还有双向的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内侧车道有垃圾检视工程。那以上几个台61的工程啊，都是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那在台61线持续的施工呢，是在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是有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呢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4线东向的19公里板桥前外侧车道是有自行车误闯，请大家多多留心它的动向。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3线北上 261.7 公里

0: 古坑路段呢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喽。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台北市，目前在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比较多一点，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
1: 为当时开始我记得你。
0: 接下来这首台语歌曲呢，来自陈以恒的歌声，叫做《七桃蜜》。

来自陈以恒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乞讨蜜》，是一首台语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1喽。目前在台十七线这边有个排除的好状况，南下的80.5公里麦寮路段的散落物目前接获排除，以及台三线北上在261公里云林县古坑乡的古坑路段这边呢的自撞事故目前是处理完成，都可以通行喽。

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首先呢，国道五号今天的状况啊，比较拥塞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路段，石碇到平林交控，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北部路段呢，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20到25之间。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比较缓慢一点，不到30的状况。而在国三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新竹路段呢，从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这个地方呢，就会开始拥塞，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落在55到60之间。但是呢，如果到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话，这一段呢就拥塞了起来，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而在南部路段呢，比较拥塞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以上的车多路段呢，再请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在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也请您保持好耐心。而这边新建的道路状况，在台78线的西向 42.1 公里到42公里之间，古坑往台西的外路建有轮胎皮散落，而在内侧车道呢也有。那另外啊，在 40.7 公里这边呢，也有一点点碎小的轮胎皮，所以整个路段啊，西向的 42.1 公里到 40.7 公里各个车道呢都有一点轮胎皮散落的消息，再请大家小心慢行。而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五点钟。而在南京东路六段往西跟旧宗路一段口，现在是有封闭外线施工当中。而在内湖路一段285向65弄，以及一段的285向到内湖路一段411向，这边呢也是施工封闭的，持续到晚间八点咯。而这边呢也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3.4 公里新竹 A 前内侧车道呢是有铁条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台北市的建高往北松江路上方内侧车道原本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消息，现在是没有看见了。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呢，也希望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日本歌手 Miley 的歌声 Neil in July。 那歌曲过后一起进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泌体正夯，但市面上产品缺乏有效成分与体内分布验证。国卫院研究发现，外泌体并非万灵丹，因为带有特定糖化修饰的外泌体会促进乳癌肺转移，但也有另一个含有特定脂质型的外泌体能促进受损神经恢复。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外泌体就像细胞间的传递源，能够穿透皮肤跟组织，将修复指令与营养精准传达给其他的细胞，在再生医学与美容保养领域备受瞩目，但也不是万灵丹。国务院细胞及系统医学研究所李华荣副研究员研究团队就从乳癌肺转移与神经修复两大面向来切入，解密疗效的关键在于外泌体里头到底装了什么以及送到哪。研究发现，乳癌细胞的外囊泡有特定的糖化修饰，成为癌细胞转移肺部的先遣部队。
3: 我们的研究就是说，看到这种特别会转移到肺部的这些乳癌的细胞，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表面有 一把特定糖化的一把钥匙，让这个细胞到达肺的时候很容易打开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然后穿越，然后形成肺癌。我们就发现，它丢出的细胞外囊泡其实表面也跟它要带有一样的钥匙。
2: 国卫院表示，外泌体不是万灵丹，但也能变成百宝袋，因为研究发现特定外泌体具有修复神经效果，期盼未来外泌体治疗的重点建立在可以被定义、检测、追踪、验证的完整品质标准，保障病人安全，也能避免市场乱象，更有助于治疗产品开发。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王姓男子今天上午在沙鹿区陆续撞击三辆汽车、两辆机车以及两名行人后逃逸，造成四人受伤。警方实施拦截围捕，将肇事驾驶及车辆拦获。王姓男子经毒品快筛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一名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误信对方投资虚拟货币与黄金，遭诈骗10万元。警方获报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并查获毒品吸食器以及一包安非他命。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

0: 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1: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的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折叠刀一把，全案宣布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一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历史建筑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过去负责烟草收纳及管理等功能，也是烟叶产业的重要见证。县府完成修复工作，让这个日式木造宿舍重获新生。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新建于昭和13年，也就是西元1938年，到现在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包含一栋收纳厂以及两栋辅导员木造宿舍。县府完成调查研究之后，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获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这次修复工程计划总经费4552万元。中央地方携手守护历史建筑。文资局古迹聚落组长林炳耀说，
4: 我们这个房子修好了以后，并不是只是把它放在这里做展示等等，一定要有地方的好好的运用。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够走入这一个场域来，那了解我们整个以前的一个烟叶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脉络发展。
3: 彰化县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在日治时期以及战后，分别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向烟农收购鉴定及暂时储放烟叶的场所，见证早期烟叶产业发展历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北部的山区，有些零星的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0到31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下午2点中心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3360公里的地方，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未来将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有稍微增强且暴风圈有增大的趋势，预估下周后半段将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气象署会密切关注它的动态，请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这首客语歌曲来自春面乐队所演唱的《芒果酒酿西瓜》。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的歌曲《芒果酒酿西瓜》来自春面乐队。最近台湾的芒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红，红到看到一篇社群网络上的 thread 上面，有一个日本的游客，他今年五月来到台湾，好像已经吃了，在单单一个月有吃了47碗的芒果冰。这个夏天真的是用芒果虏获了很多游客的心。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0.3公里，过了汐止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多多留心了。台78线西向的42公里到40.7公里之间，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都是有轮胎皮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中间车道呢有浅浅的坑洞，但还是要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在高雄市前镇区，目前呢车流量相当大的地方是在成功二路跟复兴一路一带，目前有车多拥塞情形。那目前呢现场是有交通疏导的，在复兴四路目前已经实施交通管制。那这边呢也是因为有一个美式卖场关系，所以如果您是要来到这边的卖场的朋友，请改由成功二路转至科路来进场，以避免这边的拥塞车潮呢来影响到您。而这边几个排除的好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4.9公里，过台北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以及台北市原本呢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有交通管制，目前已经结束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3。来自屁雅吴贝雅的歌声，这首歌曲《一杯冰啤酒》。
1: 太阳好大，我不想上班。每天都是永止境的流汗，让我暂时逃避这样的生活，我需要一杯冰啤酒。
2: 还不行。

0: 在找你了，你知道吗？哦，我还给你妈妈讲。
1: 来自吴贝雅的歌声《一杯冰啤酒》，来自2016年《我是比较幽默》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49，要50分喽。这个夏日真的是太热了，很多人可能会用冰啤酒来消暑，但是啊，请大家如果要喝酒的话呢，酒后不开车喽。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目前有开启匝道移控，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这边的排除消息呢，是在国一北上的10.3公里，过了汐止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这边也提醒你，台北市的施工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来通行了。而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那这边呢双向仅维持1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台88线的东向12.9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是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一包的掉落物，也请大家小心闪避。

无定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打冰皮》。时间来到下午的4:54，要55分喽。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429.5公里，南州到林边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掉落一个三角锥。而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这边下匝道啊，车子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您保持好耐心。那这边是要下匝道哦，所以也请大家依照顺序来好好的排队来下匝道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开启匝道一控，也请您多多配合。台八八线西向12.9公里，万丹交流道到万大桥内侧车道一包大型掉落物的消息，持续的还是在这边，也请您留心。台中市的消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量还算是正常，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而在中部的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车多，以及南下的出口匝道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那以及在星光原柏汉神周边，汉神洲际的周边也都是车多的，所以呢，台中市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台中市这边也有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到青岛路，原本在内侧车道是有修剪路树的工程，那现在是已经完成，车流量也恢复正常。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金光感谢你的帮忙。好的，要来到五点钟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Limi 跟 Emma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Ice Queen， 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下午5点，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目前开启匝道一控，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目前车多回堵，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间车道有浅浅的坑洞，南下93.4公里新竹 A 前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29.5公里南州道林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42公里到40.7公里之间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的12.9公里万丹交流道到万大桥内侧车道有一包大型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悦耀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傍晚时段了，现在呢外头应该渐渐的开始有漂亮的夕阳余晖，那在淡水这个地方啊，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或者是呢一些可以赏夕阳的地方，人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请大家呢，不管你是要出门赏夕阳，又或是准备来用晚餐等等的，在路上遇到什么问题，都请您保持好耐心咯。好的，那目前在台八四线东向的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外车道是有胎皮散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29.5公里南州到林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则是有三角锥掉落。而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下匝道，目前依旧是车多回堵。好的，那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拥塞的路段，国道五号目前状况啊是还不错，但是呢，在国五的平林交控到头城以及通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大约都落在50左右。而在北台湾部分，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就比较缓慢了，来到2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那一路来到新竹路段，目前呢国一北上从竹北开始拥塞，到湖口呢车速不到60，而进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啊车速落在32左右。那在南部路段呢，目前比较拥塞地方在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一起来去看电影。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到顶来去看电影，时间来到下午的5:13。好的，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来看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台86线西向0.2公里台南端的路段，内外车道间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而在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拥塞了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改道在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一样呢，车辆是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至主线是封闭施工。好啦，今天的旅行充电站来带大家去哪里充电放松一下呢？今天呢，来到台中。台中的这个夏天呢，在6月26号，也就是上个月底，开跑了一个台中电影放映季。很有趣的是，他们是在户外看电影，刚好搭配小朋友放暑假，所以在6月26号到8月29号会巡回台中，总共有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好多部的强档动画电影，包含蜡笔小新啊、驯龙高手等等的。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呢，不只是亲子族群，包含放暑假的高中生、国中生，又或是大学生，其实都蛮适合的。因为其实长大之后呢，发现很多动画片里面，其实好多东西是长大之后才看得懂的。而且不只是看电影，在这边呢还有很多的活动，也结合了公益跟在地能量，也与市政府的劳工局做合作。那在各个的行政区呢，包含西屯啊、潭子啊、南区、大里、太平等等，也提供免费的视障按摩体验，让市民呢不只是可以放松看电影，还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感到一样可以放松。那这几年呢，在户外看电影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来越盛行，在台北也有好几个地方呢是有可以看电影的。那如果大家有这种经验的话，也能跟我分享，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亚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在某个夏夜晴朗的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来自吕彦良的歌声，夏夜晴朗的晚上。

来自吕彦良的歌声，这首歌曲《夏夜晴朗的晚上》，时间来到下午的5:20，提醒你，台八十六线西向0.2公里，台南端路段的内外车道间的小动物躺平消息，目前依旧还在这边，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八的四线东向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外车道的胎皮呢，目前也还是散落，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新北市的道路施工消息，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到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是进行了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在树林区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施工，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呢，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而在林口区的部分呢，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这边呢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这边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有实施匝道移控，请您多多配合。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429.5公里南州到林边交流道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消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这首歌曲来自日本歌手爱缪的歌声《仲夏夜的味道》。

首歌曲来自日本歌手艾缪的歌声《仲夏》，仲夏夜的味道，真的很有夏天的感觉，非常有活力。时间来到下午的5:26，这边提醒大家，高雄市前镇区在这边的美式卖场周边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那在成功二路跟复兴四路一带已经有车多拥塞情形，所以呢，现场是有交通疏导，那在复兴四路也有实施交通管制。那如果您是要来到这边的美式卖场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的方向右转至科路来进场，那现场也都有员警跟义交来指挥引导，那这样呢才可以避开拥塞路段，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来自慢慢说乐团的歌声《失眠电影院》。

0: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失眠电影院》，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午安。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国道五号还是以雪山隧道这个部分哦，车流量都很大。那首先是雪隧南下这个部分，目前南下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那雪隧刚进去的车速大概约只有20到30公里，那一直到中段以后车速才有办法提升至60公里以上。那另外在雪隧北上这个部分，目前雪隧的北上路口大约回堵了1.5公里，那头城交流道大约也有0.5公里。在车速的部分，雪隧刚北上刚进去车速只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一样要到中段以后车速才有办法提升至50到60公里以上。所以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就是属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过往的大，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能够在出发前都能够使用我们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网页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相关的即时路况，对，方便掌握许多行车资讯。谢谢。
0: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其他道路状况呢，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也是车都不好走，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有一个地方呢是恢复畅通了，是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原本说这边车都回堵，那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那另一个接获排除的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苗栗地区在后龙外埔至大山路段，原本呢路口号志不亮情形，目前已经恢复电力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声，《七月的极光》。

0: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陈贤景的歌声，这首歌曲《New Notes》。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2，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来到5点的萨兰雅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在介绍歌曲之前呢，先来关心现在道路状况。高雄市田镇区光华路跟广西路目前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好的，一起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扣，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那来到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国道1号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由目前车子越来越多，车速大约落在15左右，相当的缓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国道1号南下，从东湖呢一路到圆山，车速也不快，大约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

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南部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呢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咯。刚刚的歌曲呢是来自陈贤进的歌声，想必大家最近应该很常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上个礼拜所出炉的最佳新人奖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陈贤进。那 New Note 呢这首歌曲也是他在金曲奖的舞台上表演的那首歌曲。那今天呢，因为上个礼拜好像介绍过陈贤进吧，所以这个礼拜不介绍，但是呢想要告诉大家，想要推荐的就是呢好听的女歌手的声音，也是我珍藏了好多好多的。那下一个呢，她是 Ander ANDR， 对，拼音是这样写的 ANDR， 这首歌曲毛线球女孩。

球女孩。那这首歌曲呢，是出自2024年《Shh Is Under My Bed》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49，这边呢。道路状况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好大的坑洞，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这边排除的状况是台八四线东向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是有胎皮散落，现在截活排除，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啊，目前呢是已经关闭喽。最新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145公里清水道大安二内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接下来的歌手要推荐的是马嘎真爱，他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透好听，这首歌曲叫做 Let Me Know Your Heart。

这首歌曲来自马嘎真爱的歌声 Let Me Know Your Heart， 来自2023年宝藏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马嘎真爱这位歌手呢，刚刚应该会觉得他的名字蛮特别的，叫做马嘎，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布农族语，他是一位来自南投县仁爱乡五界部落以及花莲县万荣乡马远部落的一位女生，对，她是布农族人，所以马嘎呢也就是她的布农族语名字。那她现在其实年仅23岁，超级无敌年轻的。刚刚三位女歌手呢，陈贤静、Ander 跟真爱马嘎，她们其实都很年轻，都不到30岁，真的是这个世代的年轻女歌手，非常有才华，声音又好听。那接下来这一位呢，不是新生代歌手，而是很厉害很厉害，已经出道已久的歌手，但是她的声音呢，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她是杨乃文，这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咯，待会再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那目前因为这个事故关系，所以呢有暂停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的机动开放路间。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无堵入口匝道有自行车误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目前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58.5公里埔底因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台61线北上145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内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撒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佮补助。
6: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7: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了，一路从下午4点的点心时间，现在已经来到了晚间6点的晚餐时间了。已经想好今天晚餐要吃什么了吗？我现在肚子超级无敌饿的，不知道是中午吃太少，还是因为连续3个小时讲话，每当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想晚餐该吃什么呢？7点下节目，回到打开手机，然后看了脸书，就会有粉丝告诉我说，有听众跟我说要记得吃晚餐，每次看到都觉得好暖心啊。不管是脸书上的听众朋友，又或是写信来的朋友们，其实我都会收到大家的讯息，尤其是写信给我的朋友们，都会在信里面注记说，如果有收到信的话，可以在空中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呢，有时候吼，就是信有点多啦，所以没办法一一回复。但是想跟大家说，我都有收到哦。好啦，如果现在要准备出门用晚餐的朋友，市区道路上啊，可能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如果遇到车多的路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是开车出门的朋友，也要请您哦，如果是要停车的话，要找寻正确的停车格，又或是停车场来做使用，千万不要临停、违规临停等等的，会造成他人的不方便。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无堵入口匝道自行车误闯消息，再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国道1号北上3重出口，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台61线南下的11.4公里，在林口前外侧跟路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呢是没有影响到通行，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了。而在台61线北上的145公里，清水到大安2

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有事故发生，所以也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方向，在桥的中段内侧车道掉落了螺丝起子。排除的好状况，台八十六线西向的 0.2 公里台南端路段内外车道间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原本呢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目前也已经解除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D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的，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来自林忆莲在1995年的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时间来到晚间的6:14，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启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内湖这个地方开始啊，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圆山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台北之后呢，基本上就会疏解了哈。再往前的话，五股路段的话，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哈，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但是要稍微留意的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个外侧车道呢，要衔接国道2号东向的这个车道呢，稍微车速有点慢了哈，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台北圆山这个路段，还有内湖东湖路段呢，稍微有点车多哈，基本上来讲都已经渐渐疏解了哈。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进来，大概有2公里左右哈，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往前环北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过了环北之后也是一样哈，渐渐就会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都已经疏解了，高架北上的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哦，这是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安坑中和路段车速在40以下的哈，在40以下，过了中和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往前的话，土城树林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哈，尤其是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甚至呢，会降到20以下哦，哈，这个地方要留意这个点哈。北上的部分呢已经疏解了哈，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比较多。那在北上雪山隧道路口这个地方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一路啊出雪山隧道。那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疏解了。但是再往前的话，石碇这个地方啊，稍微留意了哈。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很多用路人呢在使用这个石碇服务区啊，所以说石碇这个地方呢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哦，这边要小心了哈。这个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各路段呢目前车速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冈山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双向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侯宗启侯大哥的提醒。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7，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喽。而在光复南路往南跟仁爱路口，目前呢号志右转灯的秒数过短，似乎是有故障情形，也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三民路，在暨光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这边呢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也请您保持好耐心喽。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那《泪海》这首歌曲呢，是在1996年所发行的，是台湾歌手许茹芸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那大家知道吗？这张专辑呢，在当年销售超过40万张，而且还入选了当年的金曲龙虎榜。

时间来到晚间6:23，要24分了。提醒你，台61线北上145.7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事故，两起事故呢都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啊，在外线是不影响通行，但是还是要请您呢小心通过，而且呢不要驻足观望。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过了圆山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3.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而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状况哦。

补充一则已经排除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本来占用入口匝道，现在是截获排除，后方没有回堵的消息。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凯尔的歌声，叫做《烟影》。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4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各调降0.6元以及0.7元，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1.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了因应气候变迁，县市管河川及排水整体改善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嘉义乐野系统20000吨原水蓄水池工程祈福动土典礼，并表示现在开始4年新台币1000亿元，希望各县市提出需求纳入逐年计划，帮各县市彻底完成县市管河川治理，减少水患。记者周若谦报道。
2: 极端气候影响阿里山观光廊带，枯水期常面临水源不足的困扰。台湾自来水公司规划建阿里山乐野系统20000吨原水蓄水池稳定用水，预计2028年完工。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
3: 赖总统一直期待行政院的施政落实他均衡台湾的重要理念，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你的中心，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让各个县市都能够同步的发展。”因此，这个20000吨的原水蓄水池完工之后，供水的韧性会增加，在枯水期120天当中，它更有调度的功能。
2: 台湾从北到南，政府正在创造一条水管，串起北部、南部水库，如一串珍珠，一滴水可从北部流到南部，哪里缺水就供应。未来这串珍珠可让晶片高科技制程不缺水，成就产业发展。随后院长也到嘉义县埔子市农会肉品市场视察改建的工程进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了强化我国毒品及毒驾防治作为，行政院打黑反毒指挥小组指挥官纪连成政务委员昨天前往刑事警察局视察警察机关缉毒机制，并期勉各警察机关持续精进查缉量能，守护国人的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纪连成政委表示，毒品犯罪形态快速变化，针对第一线员警执行安全，警政署应强化员警查缉毒驾及毒品案件的风险意识、情前教育、战术观念及执勤安全训练，并检视个人警用装备是否充足妥适。纪政委并指出，请警政署持续加强易涉毒营业场所及青少年活动热点的查缉与防治工作，各警察机关也应落实民众检举毒品案件机制，阻断毒品进入社区及校园，加强电子烟查缉及宣导工作，针对东部地区检验量能议题，规划协调由国军花莲总医院加入办理检验工作，以缩短送验路程及时间。纪政委也表示，请法务部尽速研议修订防治毒品危害奖惩办法，强化鼓励第一线员警查缉新型毒品案件，并针对第三、四级毒品使用者再犯率高等议题，亦请法务部研议增订三证条款或其他有效处遇机制，以提升贺阻效果，并完善毒品防治法制。行政院表示，政府将持续整合检警调县海巡官务等缉毒量能，并结合法制、公卫、教育及地方政府的力量，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及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闯红灯遭警方拦查，见远警靠近竟急忙躲进路旁的计程车，反常的举动引起警方怀疑。经第六警分局远警进一步查证，最终发现男子竟然是通缉犯，顺利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23岁林姓男子违规闯红灯穿越马路。

0: 路，准备上前盘查时，林姓男子却神色慌张，快步走向路旁计程车，甚至急着关上车门，企图离开现场。原警察觉有异，立即请他下车配合查证身份。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怡玲表示，林姓男子面对基本资料询问时支支吾吾，不仅回答含糊，连身份证字号及出生年月日都得查看手机才能作答。虽然男子所报身份与本人外貌高度相符，但整体反应明显不自然。原警持续比对相关资料，历经约三小时查证，终于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1: 经原警比对其他资料后，确认该男子为通缉犯身份，并依法逮捕归案。
0: 第六警分局提醒民众，应遵守交通规则，并配合警方依法盘查，切勿心存侥幸规避查缉。警方也将持续落实巡逻及盘查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王姓男子今天上午在沙鹿区陆续撞击三辆汽车、两辆机车以及两名行人后逃逸，造成四人受伤。警方实施拦截围捕，将肇事驾驶及车辆拦获。王姓男子经毒品快筛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鸡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阳性犯嫌等九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一名卢姓男子五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鸡塔位，日后生鸡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鸡位，并加购生鸡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还有八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鸡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四队长谢启景说，
4: 共查获阳性犯嫌等九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3: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面对手法不断翻新的诈欺犯罪，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金流追查工作，徐静从派出所所长到刑事局电侦大队侦查证，多年来始终坚持追查真相，打击犯罪。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查证徐静，凭借对刑案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勇于挑战困难案件的态度，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徐静侦查证在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因接触到刑事案件，发现自己对侦查工作充满兴趣，也意识到刑事侦查的专业与挑战，因此报考刑事警察局，开启刑警生涯。
6: 因为我没有任何刑事经验啊，当时，所以我完全看不懂在跑刑案的同仁在做什么。这一段过程中我就觉得完全未知的领域，如果不亲自去做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就想说，那用什么方式把这一块补起来。
0: 目前服务于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的徐静，长期投入诈欺及电信犯罪侦办工作，面对近年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以及虚拟货币带来的追查困境，他始终抱持着追查到底的信念。近年他参与侦办跨境诈欺案件，成功追查境外诈骗集团金流，查扣大笔不法所得，展现优异的侦查能力。与徐静共事多年的同事侦查证徐守勤表示，徐静最大的特色就是能从看似不起眼的小线索中发现异常，并持续抽丝剥茧追查真相。
7: 他破获了柬埔寨的一个知名帮派所经营电诈营区，跟曾经是一个以为大家认为是一个小案件的检举案，却破了一个知名宗教团体的敛财案，都可以看得出，其实徐静他就是会从小地方发现不寻常的时候，就一直在往上去发展。在我们这个刑事局的确是非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0: 而在另一位侦查证彭怡瑞的眼

0: 能力，徐静除了办案认真，更难得的是愿意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将前辈的经验与自身想法结合，找出最适合的侦查方向。
1: 那我觉得徐静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会去考虑说，哎，这你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那真的可以呢，他是会去做的，他会自己去试试看。
0: 对于未来，徐静侦查证表示，刑事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尽己所能，穷尽一切方法查明真相。
2: 我自己的心态啦，就是疯狗心态，只要有一个线索或是有一个可能性，就像疯狗一样，就把它咬住。
0: 他也期许自己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为打击犯罪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一名70岁的男子因泌尿道感染发烧住院，检查诊断为双侧急性肾盂肾炎合并三级肾积水，进一步检查竟然发现同时罹患双侧输尿管癌以及膀胱癌，肿瘤化验也确诊皮肤癌，相当罕见。记者陈依林报道。
4: 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表示，患者近两年到医院检查都发现有显微性血尿，但始终拒绝进一步检查，直到一个月前因泌尿道感染住院，检查出肾脏肿胀严重，高度怀疑是癌症，在家人苦劝下才接受详细检查。
5: 家属好说歹说又把他劝回来，然后做检查。他同时又提到说右手上有一个差不多4公分的肿瘤，皮肤肿瘤在右手背的地方，看起来烂烂的，那时候就帮他一起做手术。所以我们一共做了哪些手术？双侧输尿管镜切片、膀胱切片，然后还有我们的右边手背的肿瘤，就是直接帮他做切除，然后这四个地方都有帮他送化验，那化验出来四个都是癌症。
4: 黄品瑞医师透露，一次检查出罹患四个部位癌症，在临床上相当罕见。患者年纪大，导致射护腺肥大，尿液常排不干净，导致逆流，这都是罹癌的因子。黄医师提醒，如果出现血尿、反复感染、肾水肿，务必重视并积极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为了缓解农业缺工问题，高雄市农业局携手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带领国际学生走进燕巢芭乐集货包装厂，鼓励外籍学生利用暑假投入农务工作，为农村注入年轻心血。记者黄一豪报道。
6: 燕巢是全台重要的芭乐产区，每到采收的旺季，集货包装厂经常会面临人力不足的问题。这次活动特别安排学生深入了解芭乐从采收后的分级、包装到出货的流程，并且亲自体验果品分级作业，实际感受农产品上市前的各项工作。现场也同步介绍暑假打工职缺与劳动保障，希望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加入农务的行列。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7: 为了因应农业高龄化和季节性缺工的问题，本局除了持续推动机械代耕、导入省工设备减少人力需求外，也积极媒合乐龄族和二度就业者投入农务工作，同时也与大专院校合作，希望透过职场参访和实务体验，让青年及国际学生认识农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农业的行列。
6: 农业局表示，透过多元人力模式协助产区稳定用工，减轻农业缺工的压力，推动高雄农产的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来自日本的综合艺术舞台剧《一粒万倍》即将于7月21号来台首演，一次带来邦乐、太鼓、日本舞踊等国宝级艺术。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曾于日本最高音乐殿堂三得利音乐厅及洛杉矶海外公演的综合艺术舞台剧《一粒万倍》首次登陆台湾，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国宝级艺术家望月左五郎将带来传统乐器小鼓。
9: この600年前の
10: 老师的鼓呢，它的鼓身本身呢有600年的历史，然后鼓面呢是有400年的历史，那加起来总共是1000年的历史，所以老师希望呢我们的观众可以听到来自1000年前的声音，然后还有日本人的心。
8: 日本传统笛子能管的表演艺术家凤生晴久则介绍这次演出的日本创世神话元素，
10: 基本上有神明的鼓 是这基本上都会有他的出现，因为像能歌舞伎大部分也都在讲神嘛，然后因为这部他也是在讲神，所以会有很多所谓的奇幻魔幻的时刻会用这个笛子。
8: 艺术总监松浦靖表示，在日本传统日历中，一粒万倍日代表着吉祥丰收，意指一粒种子能结

0: 出万倍的悼岁。15年前东日本大地震时，他的亲人不幸离世，他感念台湾人民的援助，开启台日友谊善的循环，也期待借由这次演出，将这份丰饶与祝福传承给下一个世代。新闻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巴威未来4天强度有机会再稍微增强，预测暴风半径最多达350公里。下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不排除发布海警、陆警，北部跟宜兰防大雨，山区留意局部豪雨。
2: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3: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你。

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的歌声《旋转门》。时间来到晚间6:5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听到苏慧伦的歌，苏慧伦的歌声，这首歌曲《旋转门》来自2007年《左撇子旋转门》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真的觉得他好像都没有老哎，近期呢也是出演了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就觉得哇，他怎么还可以长得这么的年轻漂亮？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金城路口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周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如果您经过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而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90-7号，过了万圣街的公车专用道是有公车抛锚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而在台61线北上180公里福兴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也是请您小心闪避。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145公里清水道大安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原先呢，在外线车道也有一部车的事故发生，那两起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成，可以放心通行。好的，今天呢，开车如果有人开车开了一整天的话，如果觉得精神状态不太好，有点疲累的情形，都请大家如

如果这种状况出现的话，再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之后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状况出现。那今天呢也是周末，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跟朋友小酌，又或是开 party 等等的，都请您如果有开车的话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有饮酒的朋友请您建议请你找代驾，又或是搭乘计程车或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返回您的家。那记得啊，连脚踏车 U-bike 都是不能骑的哦。好啦，那萨兰雅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了，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7点一样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周六夜晚。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记得吃晚餐哦，晚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 I Need You。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过圆山路间有次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0.5公里，湖口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北上180公里，福兴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路段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4号，礼拜六。那今天呢？好，这个礼拜啦，也是呢这个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所以呢，好像蛮多地方都很塞的嘞。好，尤其呢是在一些观光景点吼，或者是呢这个非常适合小朋友放电啦吼去的一些地方呢，今天应该人都蛮多的。我其实今天在这个华瑟的时候呢，就有看到吼，好像说一大早往宜兰方向的这个往宜兰的这个方向呢就很塞了，对不对？好啦，再加上呢今天也是童万节开跑的第一天，所以也好多的人齁想要来去这个宜兰玩一玩啦。好，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这个如果您是开车行经比较车多路段的时候呢，记得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然后呢记得也要排队遵守规矩咯。好，晚上的7:08，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好，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南投县好来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好，那是说到了因为这个对流发展旺盛，所以呢有伴随雷电或者是强降雨的状况。好，请在南投县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哦。好，那今天呢是不是各地也都很热，对不对？哦，真的是今天在户外呢大概下午2-3点的时候吧，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跟烤箱一样，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闷热，你就光站着不动都会流汗的那一种。好，那明天呢天气依旧很热，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了高温资讯吼，明天是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花莲县来发布橘色灯号，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吼。那嘉义呢明天是黄色灯号。好啦，那也要提醒大家齁，这个暑假开始。

始了，再加上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还不错，应该蛮多的人哈，都会来安排户外活动。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立陶恰牙牙哈，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很重要。然后呢，也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因为呢，像这样天气热的形态呢，很容易中暑哦。好，那不仅仅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啦，如果呢您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好啦，那再来应该蛮多的人哦，在天气部分呢，也都很关心这个台风消息。哦，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再待会晚一点的时候呢，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跟9188所合作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跟9元88所合作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4分。好啦，那也要来提醒大家哈，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哈，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是排除消息先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8公里，更正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0.5公里这个地方，先前呢在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

后续呢，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因为稍早的这个事故影响，再加上原本的车流就蛮多的，所以呢，后续啊回堵了大约8公里车流，然后还需要点时间疏解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再来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3.5公里，在过了安坑隧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同样接获排除。省道部分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145公里，在清水到大安二路段的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也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的221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说有掉落物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做避开。那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180公里的福星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是有掉落三角锥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点16分，来，今天是礼拜六，好吃呢，从前阵子开始呢，油价都在礼拜六的时候就率先公布了，赶快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油价的部分，如果你要去加油的朋友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如果呢你的这个油箱的空间这个油量还够的话，可以稍微再撑一下啦，因为呢在下周，也就是在7月6号的凌晨0点开始呢，一直到7月12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呢还会再调降，分别调降0.6元跟0.7元。好，那在这个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呢，分别925无铅汽油是降至29.8元，95降至31.3元，98降至33.3元，而超级柴油的部分呢是每公升28.8元。好，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时间来到晚上的7:21。好，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罗斯福路5段90-7号这个地方，在过了万圣节这里哈，公车专用道这边公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那在这个高雄市的南子区啊，说在高南公路跟青农路这里呢，路口号志是有异常的，导致现场车子比较多哈，也麻烦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呢，请务必慢看停。那如果现场呢有相关的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呢，也麻烦哦，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再来是市区的排除消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跟金城路口呢，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晚上7:22，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杨梅端开始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3号的北部路段呢，其实都还算顺畅，中部地区也算顺畅，南部地区呢，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都很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7: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拉斯跟莲花的作品《老情歌》。待会歌曲声回来之后，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喽。

Bumble Bumper of the Doom League. Giling ang aber mo tanan sa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拉斯克莲花的作品《老情歌》。时间来到晚上的7:27。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南投地区以及台东山区局部降雨明显，中部其他地方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气象署已针对南投发布豪雨特报，台中以及云林嘉义山区有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的话，下午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0到31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下午2点心在鄂伦比东南东方33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未来将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移动，后续有增强且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预估在下周后半将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气象署会密切关注它的动态，请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的提醒咯，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啦，所以呢，刚才杰仁也提醒到大家，这个第九号台风目前是已经是强台了哈，而且呢，后续看起来这个暴风圈跟这个威力呢还会有增强的趋势哈，后半段的这个应该说在下周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哈，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密切注意一下啊。这几天呢，如果开始有一些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准备一些防台的东西喽。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0，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袁咏琳的歌声《很旅行的爱情》。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卢广明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广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五号还是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
0: 是。
1: 那目前雪穗北上路口后方大约回堵了有1.5公里。那目前雪穗内平均车速只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的路段务必多加注意前方的车流状态。那由于现在是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过往的还大，那请驾驶朋友尽量能在出发之前先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或是网页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方便掌握我们国道上的各相关资讯。谢谢。
0: 好，谢谢广明的提醒咯，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啦，没有错哦，现在已经进入了暑假期间了哈。刚才广明也提醒到大家，暑假期间哈，在这个大家可能去到东部游玩的人也会比较多一些哈，所以也麻烦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记得哈一些这个路况上面也可以提前的先来查询一下，好来这个先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喽。

0: 开始了。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伍思凯跟南摩一样所合作的歌曲《说走就走》，时间来到晚上的7:45。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湖口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40-6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路段，目前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都相当良好。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道左营端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学者提醒了，谢谢，
2: 不客气，
1: 拜拜。
2: 拜拜。
1: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个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那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提前来做改道咯。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持续提醒您在麦寮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掉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好，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西跟旧宗路一段路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时间呢从7月2号开始会一直到7月7号，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那再来是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这个地方，在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内湖路一段的411巷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来做改道。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驾驶朋友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同样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现场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在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所以呢也要提醒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再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请要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道行驶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

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的7:5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诗安的歌声《早熟》。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诗安在2013年的作品《早熟》，时间来到晚上的7:55。好，来国道三号南下的派出消息哈，先前呢，在这个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呢，有实施匝道移控，好，目前是已经结束了。而在台北市的派出消息，先前在罗斯福路五段的90-7号说，在公车专用道这边公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截获排除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6啦，在8点对时之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Jade 的作品 Angel of My Dreams。
1: Mike, let's do something crazy.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架有新进路况哈，说在北上30.5公里的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还要说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喽。再来是在台66线的这个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过这个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花花世界》。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北上30.5公里的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也就是在雪穗里面啦，这个车速呢还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所以呢也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持续提醒您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个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喽。

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进行施工当中的，好，请您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好，那在今天呢跟明天，好，在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呢又有活动咯。好，相信现在应该也蛮多的人都在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旁边等待烟火，对不对？好啦，那也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正式通车，所以呢其实前往这个新北市美术馆参加暑假的活动呢其实也变得更方便了。这个礼拜呢，这个七月的第一个周末，登场了异想新北的系列活动。其实从下午开始呢，就从这个市集啦，一路呢会一直到晚上的这个结合音乐还有艺术表演以及光雕的演出。好，甚至呢在这个今天跟明天都还有这个烟火秀啊，现场呢也有演唱会舞蹈表演啦，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所以呢如果你是新北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想要去这个体验一下这个三莺线，然后来去搭乘一下，然后呢顺便来到新北市美术馆来去这附近看一看走一走的朋友呢，可以稍微来去做留意了。好，那现在时间也晚上8:12了，预计啦这个烟火秀会是从晚上的8:20开始，两天都是，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现场人车应该都蛮多的，所以记得一下，不管你是这个自己去或者是跟朋友去或者是带小朋友去，记得都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并且注意自己的脚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来路况上面呢，其实也没有新进的或更新的路况啦。可是呢，有持续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部分的北上30.5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8，来带大家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那既然刚才呢讲到了这个在新北市美术馆，然后今天跟明天都有这个烟火展演活动之外，刚才也有提醒到哈，这个三莺线正式通车了。好啦，那随着山阴线在6月30号的时候呢，正式通车之后，这个试营运期间总共开放了2个月。好，那沿线呢，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景点可以来去走走逛逛，毕竟这个暑假漫长嘛，有一些景点呢，大家不妨可以稍微给它笔记起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说不定可以来安排一下咯。好啦，那我们就先从顶埔站开始，就是跟板南线来衔接的这个顶埔站呢，就是这个附近呢其实有蝴蝶步道，还有就是这个大安镇赏蝶步道，它呢拥有土城后花园之称，其实在步道上面呢其实蛮常见非常多的一些蝴蝶的种类，包含了有这个圆翅紫斑蝶啦，还有这个端紫斑蝶、淡青纹紫斑蝶，还有这个丝氏紫斑蝶等等。那在这个蝴蝶步道呢，全长大约是 1.3 公里，其实不长啦，而且呢它的这个地势呢也算平缓，还蛮好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去走走逛逛咯。好，再来这个过了顶埔站之后呢，就会到这个妈祖田站啦。

马祖田站呢，它其实有不同的种类的球场之外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桐花公园哈，就是在每年四五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这边赏桐花，而且晚上的时候还有赏萤火虫的最佳去处。啊，我记得桐花公园呢，我自己有去过哈，在晚上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概好几年前的四五月吧，哦，有一天晚上呢，就跟着朋友一起去这附近，来去看萤火虫。好，那再来呢，中间还会经过这个三峡站，讲到三峡站呢，这个三峡老街，好，那三峡站呢？除了三峡老街可以去走走逛逛之外呢，还有三峡的祖师庙。那在三峡老街呢，也拥有全台最长而且保存最完整的红砖拱廊跟这个巴洛克式的洋楼哦。而且这边美食很多我其实每一次呢去到三峡，不妨就是买这个金牛角啦或者是吃这个豆花。好，那在附近的这个台北大学呢，也是蛮多住在这附近的家长朋友呢会去遛小孩的地方。好，那这个台北大学里面呢，其实假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走走逛逛，里面也是蛮漂亮，而且呢小朋友去这里可能骑骑脚踏车啦，甚至呢在这个桥下呢还有一个这个360平的超大溜冰场，大家可以来去遛小孩。好，那除了这个刚才讲到一些景点之外呢，其实呢沿线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特色公园，包含了在这个莺歌车站有这个古钟楼公园还有在这个陶瓷老街站呢也有一些公园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这附近放放电不仅有这个步道可以走，也有一些游乐设施可以玩。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23，既然刚才有提到这个三峡老街，那在上个礼拜呢，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也有来去到鹿港老街，刚才又看到了一则这个，网路上面的票选，跟老街有关的，待会歌曲声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喽。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

0: 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

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8:32，好，没有错哈，还需要来提醒大家，在开车上路的时候，记得不管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才安全。那现在呢，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哈，晚上8点多了，也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因为呢，在国道1号北上235公里啊，中间车道这个虎尾之前的中间车道。还有一台休旅车，车号是556结尾的，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咯。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说在北上30.7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在高架部分的北上30.5公里，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78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有事故传进来的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34。好啦，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喜欢去逛老街，我自己蛮喜欢的。除了呢逛老街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当这个现场的这种古色古香的一些建筑物啦，还有呢在这个当地呢其实也都可以吃到一些特色的美食之外呢，主要就是想要来放松步调。所以呢其实很多人放假的时候也蛮喜欢到老街来去走走逛逛的。好，那在上周哈，有跟大家分享到我去这个中部还有这个彰化来去走走，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几天呢，就大概有两天还是三天吧，反正就是住在鹿港附近，就是鹿港老街的附近，所以呢有两天呢都有在这个鹿港老街来去走一走，就觉得说哦，这里真的是很漂亮呢。好，而且呢其实鹿港老街我个人觉得蛮大的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嗯，那鹿港老街不就是吃的就那一短短的嘛，但是呢其实鹿港老街呢不仅有这个吃的那个部分可以来去逛之外呢，周边的地区其实也蛮好来去逛的。那也根据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其实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台湾老街的这个观光人次呢，位于彰化的鹿港老街就夺下了冠军。然后从1月到4月呢，就有超过907万人次造访。好，那在这个 Google 上面的评价呢，也有4.5颗星哦。那大部分的这个游

客呢都是说啊，因为这个老街呢融合了历史，然后在现场呢也可以这个感受到一些人文啊，还可以感受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特色。而且呢，真的认真要逛的话，一两天根本逛不够哈。因为呢，其实这个鹿港老街里面呢，蛮多小支巷可以去走走逛逛。然后呢，在这个小巷弄里面呢，红砖道里面再走进去呢，其实也有一些很多特色的小店在里头哈，非常值得大家慢下脚步来去走一走、逛一逛。那第二名跟第三名呢，分别是九份跟淡水的金色水岸。好，那根据观光部的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吼，在第一名啦，一月到四月最热门的老街，刚才有说到了，就是这个鹿港老街以及周边的地区，吼，那在第二名呢，则是瑞芳的风景特色区，也就是这个九份老街，总共有756万多人次造访。而第三名就是刚才讲到的淡水老街跟周边的地区，还有521万人次哦。好，但是呢，第四名跟第五名呢，诶，反而我自己没有去过诶。第四名跟第五名呢，分别是这个云林斗六的太平老街，有490万人次，而第五名呢，则是桃园的老街西沿岸的这个步道，也有426万人次。好，那根据统计呢，好，这个第六名到第十名呢，依序是这个高雄的旗山老街，还有桃园的大溪老城区，以及新北的莺歌老街，还有三峡老街跟台南的新化老街。好啦，所以呢，吼，相信很多很多人啦，就是也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呢，通常都会去找这个车站附近啦，吼，或者是呢一些比较热闹繁华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通常都是这个当地的老街区哦。好，那有另外一个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也是我自己蛮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深坑的这个老街。因为呢，去到深坑，大家就知道说，哦，我要去吃臭豆腐，然后呢，还要吃这个双麒麟啦，就是这个豆腐做的双麒麟，还有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七里香。好，那这个深坑呢，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地方之外呢，它的这个交通也算方便啦。因为呢，就是在北部地区嘛，然后开车其实只要半个小时哦，甚至不到。如果有塞车的话，可能半个多小时，其实就会到了。好啦，不晓得大家呢在心目当中呢最喜欢的老街是哪一个呢？也欢迎跟我分享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8:40，来新进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32公里，在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呐，这边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哈，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40，被点戏斩昏。好，接下来半个小时呢的歌曲呢都是男歌手，而且都是台语歌。听到第二季的歌曲来自潘信威《查甫人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潘信伟的歌声《查甫人》一首歌。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是在北上国一北上哈，30.7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高架的部分哈，差不多路段啦，大概是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30.5公里的西五，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啦，所以呢，也请大家经过事故点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啦，讲到这个关于男人的台语歌吼，查甫人的歌嘞，就会想到伊，听到是王世贤的歌声《爱甲无名》，唔知惊。

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爱到无名》，嗯，再见。时间来到暗时的8:49。好，来在台78线持续提醒您哈，西行的27公里啊，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50。

上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心内有针》。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心来有针》。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5，8:55。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2公正哈，在北上的221公里麦寮交流道入口匝道，先前呢是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

结或排除。再来要来提醒您，台七十八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市区在新北市的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路口这个地方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目前呢是在抢修当中，也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八点五十六分，8:56，九点之前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这首歌曲《你爱的不是我》。

0: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5公里的虎尾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休旅车还没开车灯哈，请各位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同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30公里啊，说在细武五股转接到路肩呢，好多驾驶朋友哈，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通报说呢，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哈，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台78线西行27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呢，号志四面都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了，现场也正在抢修当中，也请您经过路口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却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

上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破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吼，这个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吼，有人还没有开车灯你看得清楚路况吗？在国道一号啊，说北上过了新竹 A 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985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哦。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帮我们同步的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你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再来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3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呢，在西武五股转接道路间呐，有一台机车停放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省道部分的台78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个事故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晚上9:10要进入11分了哈，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穗这个路段呢，

同样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的国道很好行驶，南部地区也是哈，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利用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123来通报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幸福的翅膀》，时间晚上的9:15。好，目前呢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有持续要提醒您的路况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南下32公里这个西武五股转接道路间呢是有机车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市区的新北市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号志呢是四面都不会亮，现场正在进行抢修当中，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

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0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

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时间来到晚上的9:20。

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7公里啊，在过了五股转接道，然后先前是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好，学穗这个地方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也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22。好啦，最近呢在看这个追剧，就是最近很红的这个台剧。我呢大概就上个礼拜呢，好，在这个上个礼拜的周末吧，一下子两天吼，下班回家之后呢，赶快洗完澡，就配着这个饼干啦、饮料啊，快乐的在那边追剧吼。那剧很好看吼，一下子就看完了。可是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吼，就听到，你知道吗，身为金广主持人呢，听到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好啦，里面呢就是有一段齁，就是台词就讲到了这个，如果呢假设在开车的时候呢遇到打滑失控的时候，正常人都会踩刹车，然后呢就会掉到山谷下面去齁。可是呢应该，他就说应该要怎么做呢齁，要应该是要抓紧方向盘，然后呢继续踩油门，然后恢复，让你的车辆恢复到控制往前为止。齁，就听到之后就哇，这个角色讲出来呢很有吸引力，可是呢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跟大家提醒一下，齁，记得两件事情齁，放开油门，然后不要急踩刹车才是正确的。好啦，那在下礼拜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呢有些人可能难免在开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下雨的状况，也再加上最近呢因为这个典型的夏天形态嘛，所以呢在中午过后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呢都容易会有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所以有一些强降雨的状况。雨天行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几件事情齁。雨天的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打开车头大灯，好，必要的时候呢真的这个视线不清楚的时候呢再开启你的雾灯，齁，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再来就是要加大安全距离啦，因为呢雨天就会比较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再来就是呢尽量可以放慢你的速度啦，避免超车，也要小心一下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的状况哦。好，那如果遇到打滑的时候呢几件事情教给大家。好，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要慌张，再来呢就是正确的要放开油门，好，放开油门，然后切记不要急踩刹车，齁，你的车辆会失去控制哦。你只要放开油门之后紧抓着你的方向盘，让车辆保持往前方向行驶，接着呢让车辆恢复到让车辆减速，齁，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好啦，那再来呢齁，下雨天的时候呢要请大家齁这个保持视线的清晰很重要。比如说呢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可以开冷气齁，或者是除雾剂，或者呢也可以喷一些这个除水剂齁，来维持你的后照镜还有车窗的良好视线。好啦，那也提醒大家齁，这个在真的这个视线不好啦齁，或者是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尽量避免齁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超车齁。因为呢像上个礼拜好像就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从这个中部开车回来的路上呢其实就遇到了下大

大雨，然后呢，路上呢其实就有遇到一两台车子吼，可能是时间上比较赶的关系，沿路啊切来切去的，真的是很危险哦。然后再来呢，就是雨天开车的时候呢，哈，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几件事情都要帮我们检查一下。第一个就是你的轮胎哈，胎纹的深度够不够，还有胎压是否正常。再来呢，就是你的雨刷也要确认一下哈，它是否能够正常的运作，才会让你在雨天的时候开车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

0: 这一首歌《新年》，那其实在歌词里面很重要，我们提到了非常多的关于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在这个新年我们的工作蒸蒸日上之外，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才能面对每一次的新年。
1: 这是今年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记忆活动记者会，主持人以厚实的嗓音正式揭开今年记忆季的序幕。2026台东博览会即日起到8月20号盛大展开，也适逢台东县各部落丰年祭、收获祭、小米祭以及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热烈展开之际，台东县政府特别整合了县内原住民族文化的资源，串联全县152场部落岁时祭仪活动，打造今夏最具文化深度的山海盛典。每年7、8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祭仪展现对祖灵、土地以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FMK 马兰部落青年传唱队带来美妙的传统歌谣。
2: 什么我前面会加 FMK 呢？是我们马兰阿美语巴兰奥马兰部落马扎扎哈爱复音唱法嘎巴年轻人，象征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传承来自马兰部落的传统复音歌谣马黎信，意思是执行仪式。这首歌在最初呢，通常于部落执行仪式时演唱，而后这首歌也慢慢的融入了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部落族人相聚时会演唱，很强烈的节奏搭配我们部落族人的歌声。

0: 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的记忆资讯，提供记忆时间、活动地点、文化介绍以及参与须知等内容，成为了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同时也结合原住民日在哪里系列活动，以及部落时尚店家、文化体验、特色工艺与山海漫旅行程，串联形成一条从东博展展览延伸至部落聚落的文化旅游线路。承办人贺杰说，
1: 那我们台东市全是全台原住民最多最丰富的县市，所以每年有超过150场以上的碎石记忆活动在我们台东市分散于13个乡镇。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就让一般民众跟观光客可以一站掌握所有台东的资讯的部分，然后让民众可以快速察觉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常常去部落参观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Google 点位是点不到那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说各公所承办这边能够把那个经纬度的部分也 key 进去，它可以更准确的索引到那个区位，就然后最后就是各大的公所只要 key 进去的表单资料，然后提供照片等等，它就是显示出现在前台的部分。
0: 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先事先了解，切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可上网至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查询，或洽询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文教行政科，或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或花东纵谷风景区管理处洽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东分台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移民署。

0: 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曾伟忠的歌声《航班》，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四十三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231.8公里，在过了西螺的这个路段呢，外二车道这里说有许多胎皮散落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心了。那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说北上2.5公里，巴里一之前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咪，是幼猫哦，是小小的这个猫咪误闯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这个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基隆市，好，基隆市的这个中正高架桥呢，有年度的维修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6月29号就开始了，会一直到7月8号。那遭到封闭跟改道措施的部分呢，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北出遭到要往市区方向呢，封闭的时间是从6月29号到7月3号，已经过了哈。但是呢，在南入的这个地方往台北方向的遭到封闭的时间，就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因为正在进行，就是呢这个7月4号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每天晚上的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呢您是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方向用路人呢，请帮我们改走中一路接校二路之后呢，再来衔接国道一号来避开封闭路段咯。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在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块匝道这个地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1点钟过后，一直呢会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的车辆呢，帮我们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了。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说在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这个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好，那时间呢，同样是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会一直到凌晨的5点30分。那到时候呢，在外线车道会来进行施工，同时也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呢，在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这个地方呢，会占用内侧车道来进行施工。接着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的内线车道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也有

这个改善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辛亥路的这个平面辛亥路来做替代了。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呢，有管线的这个工程要来进行，是采半板施工。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这个大科路到泰林路3段路口这个地方，四面号志先前是不会亮的，目前已经修复完毕，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48。

听到的是郑宜农的歌声，一块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五十二分，9:52。好，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8公里，说过了西螺的这个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哈，有许多台皮散落在路面上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2.5公里这个地方，在巴黎一之前哈，说有一只黑色的小小猫咪误闯的状况，好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喽。再来施工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是施工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好，请您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提早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那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目前路网图哈，在国道五号北上啊，依旧是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路段的国道很好行驶，南部地区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行驶。好啦，晚上的9:54齁，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54来看到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啊，要来提醒大家齁，因为明天呢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齁，可是天气很热很热哦。而在这个台东跟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呢明天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在中部以北山区有活动要来进行的朋友，记得雨具要携带一下了，并且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高温普遍都会来到32到35度，好热哦。花东呢也会有30到31度，尤其是在这个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的内陆跟靠近山区的还有花东纵谷呢，这温度可能会来得更高一些，甚至可能来到36到38度，而且各地紫外线都偏强，尤其又遇到了这个暑假的周末假期，应该蛮多的人都会来安排户外活动，好，记得防晒工作要做好，多多补充水分，并且小心热伤害啦。那如果呢您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那一定时间的这个长度呢，就要记得到室内稍微休息一下，好，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接下来的工作才会比较好一些哦。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兄。好，那明天呢会请假一天，明天会请卡尔哥哥来帮我带一班哦，所以呢我们就下周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咯。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31.8公里，说在过了西螺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许多胎皮散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283.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胎皮掉落状况。台61线在北上2.5公里的八里一之前，然后有一只黑色的小小猫咪误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

请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开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也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1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提早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我明天两个会一起请假，就会请代班来陪伴大家。那我的时段会由Lemon 在空中跟你一起快乐起来哟。时间是晚上的10:07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61的北上呢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台66的双向呢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至于全台路网图呢，现在全台比较堵的地方是落在国道5号这边，国五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不到51公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堵车状况，只要跟着队伍走，相信你很快就会出血隧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一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陪伴你哦。
2: 5 4 3 2

Yeah，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哈。Don't worry, be happy。听到呢，庾澄庆所带来的歌曲《快乐颂》是他呢1992年顶尖拍档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就是台十四线的彰化芦山路段，说观音隧道呢是停电的，导致灯完全没有亮哦。经过时候呢，务必打开大灯来驾驶哦。另外在路网图的部分呢，现在几个堵车路段希望大家持续小心。首先刚提到国道5号很多车之外呢，在国道1号的本线哦，内湖南向到圆山车速也是不到57公里，是稍微车多。那中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嘴 Key 上的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在嘴的哇哦，快乐歌曲一首接一首，希望你我一起 happy 起来。

好的，边听到王菲在1997年王菲1997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她的歌声真的有超越年代的感觉，不管什么时代听都很有 feel。 晚上的10:17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的路段呢也是有施工封闭哦。会到10月才会结束哦，经过的话要请你特别注意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从不也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现在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表现上呢大概好只有新北市和基隆市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有任何天气的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也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部分呢，是有发布这个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主要的发布区域包括了南投、新竹、苗栗和台中市呢，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目前看起来呢，会持续到10:34才会结束哦。所以有看到雷雨的状况的话，要做好相关的避雷工作了。那豪雨特报部分呢，在晚上的7:05的时候是有发布，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然后呢，在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台中云林嘉义山区也是有大雨的发生哦。所以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山区是有雨势的，平地看起来雨势还好，但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务必呢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Here we go.

好的，耳边听到潘玮柏和张韶涵所带来的《快乐崇拜》，里面从70年代唱到80哦，以及90，你是属于哪个时代的流行呢？好，节目回来的同时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好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国道一号呢，主要呢有相关的施工哦。国一有办理这个国一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的路面改善作业，目前呢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在台十四线呢，彰化芦山路段观音隧道是有停电的，那灯没有亮耶，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省道路况是台61啊，北上的283公里呢，说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一系列的快乐歌曲呢跟你一起快乐下去，这首作品应该也是蛮多世代有印象的歌哦。

直到现在这首歌在川普的大型活动中还会听到哦。来自 Village People 所带来的 YMCA， 那这首歌的主唱呢，维克多威利也在今年哦6月30号的时候因为疾病而离世哦，享受是74岁。而这首歌也相信也在很多人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吧。晚上的10:27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高雄市呢说，高雄火车站前的中山一路转站东路的交叉路口呢，内线车道是有抛锚的计程车，我们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61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有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8月底哦。另外呢，台61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施工时间也稍微长一点点了。那邀请各位经过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完了国外的团体，来一首国内的团体吧，他们是小虎队。

好的，听到小虎队的歌曲，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的10:33哦。这首作品诞生在1994年，收在同名专辑，也是他们人生当中第八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整体路网图呢，看起来哈，北部的堵车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上到圆山，车速不到57；国道5号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不到51。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快乐歌曲继续跟你一起快乐起来哦！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啊。

0: 大家所在区域的天气还好吗？有很闷吗？也希望让很闷的你呢，可以快乐起来哦！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哦，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在呢是闪着双黄灯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一下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少刚看了我的社群呢，也非常感谢好多听众呢也正在收听的节目哦。不管在哪里呢，希望今晚以及呢接下来每一天到顶好顺顺顺。好的，那同步也要请大家注意呢，在台四线的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的 3.6 公里说竹围路段是有事故占用了部分。

分车道，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6公里呢，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有抛锚车的，现在呢是闪着双黄灯的状况。路网图部分呢，整体路况都不错，但是要留意呢精神状况。你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吗？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喽。好，那节目的第一趴呢，这个马上告诉你，跟你聊聊哈牛仔裤的一些冷知识。你有注意到吗？牛仔裤的零钱袋呢，主要是指这个五袋裤呢，是位在前方的上方的一个小口袋哦。你知道这小口袋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吗？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那个小口袋的尺寸有越来越小啦。但其实在过去的话呢，是放这个复古的怀表用的。有没有很有趣？既然那牛仔裤的口袋是拿来放怀表的哦，那个小小的口袋，我的话是会塞零钱啊，不知道大家怎么运用那个小口袋哦。我还记得有人会拿来放打火机，对不对？虽然现在人已经不戴怀表了，但这小口袋的设计呢，依旧被传承了下来，也保留了一些经典哦。那另外你知道吗？在牛仔裤上有很多一个个的铆钉，有没有？那这个铆钉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哦，它的所在位置呢，都放在容易移动啊或拉扯到的区块，而铆钉的用意呢，就是哦，可以让这个布料更有支撑和固定的一些功能，所以呢。也因为铆钉让牛仔裤呢超级耐穿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牛仔很忙》，

哇哦！听到周总周杰伦哦，非常经典的作品《牛仔很忙》。时间是晚上的10:47，节目回来同时也请你留意哦几个最新的市区交通的状况。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呢，仁爱路的匝道有施工。那北市的建高往北的部分呢，现在有施工嘛，所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另外在台

自县的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 3.6 公里，过了竹围是有事故的，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好，那如果你想好好保养你的牛仔裤，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呢？就是如果你有折这个裤脚的习惯，就是这个裤脚就觉得说太长嘛，会把它向上折。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记得回家的时候吼，要把牛仔裤的裤脚给放下，因为如果长时间维持裤脚被折的状态呢，裤脚就会聚集呢大量的尘埃哦，那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细菌啊，也会腐蚀布料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有穿牛仔裤的话，裤脚记得回去要把它放开哦。快乐的歌曲继续一首一首送给你，听到董玉君和翁立友 Only You 所带来的爱老虎油。

0: 赖的《爱老虎》哟，也是我听起来呢，蛮开心的作品。时间来到了晚上10:52，邀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有想休息或想睡觉的情形呢，千万不要硬开哦，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另外呢，排除状况在台六一哦，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但是事故消息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台四线的石门竹围路段东向的3.6公里，过了竹围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你小心。
1: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saddle up the horses? Cause it's gonna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Now have fun and

Hello， 听到许慧欣的歌曲《快乐为主》，时间是晚上的10:57，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刚刚最新的状况哦。主要呢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说在南投。

头苗栗和台中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会持续到呢晚上的11:50为止，所以呢就要请各位多多的留意小心了。另外呢，豪雨特报的部分呢，主要在刚刚的晚上10:35发布，是针对吼南投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那南投地区以及台中啊、苗栗山区都是有大雨发生的，经过请你注意。也送上节目呢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 Ozone 所带来的《快乐的一天》。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y，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因为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有办理呢北上入口匝道的路面改善作业，所以呢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6公里莺歌系统的内侧是有抛锚车的，目前闪着双黄灯哦。另外是省道的台四线北门竹围路段，东向3.6公里过的竹围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还有是台14线的彰化芦山路段呢，观音隧道是有停电的状况，目前灯是没有亮的，那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

0: 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好的，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光》，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9哦。好，也非常感谢你呢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也不断收到呢来自全台各地的听众朋友的回馈和加油哦。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北市呢说建高往北的仁爱匝道就有施工，另外排除讯息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主要呢是说在光复南路前有事故嘛，那经过呢远景的调查，目前事故是顺利排除了。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呢283公里，说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好，那有任何消息呢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也非常感谢你哦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 Twitter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在找到我哦。

还有呢，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光的主题歌曲，也希望你可以成为那个 Fresh Light， 来自 JCJ 的歌曲。晚上11:13哦，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在景广这个频道。那有一台车子被打小报告了，你怎么在蛇行啊？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19公里，雪穗呢有自小客车哈、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就有蛇行的情形哦，希望大家务必根据呢现场的相关规定来做驾驶，不要搞什么蛇行哦，这样危险哦。另外是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呢，西行的16.6公里普盐系统路段是有篮子掉落，经过请你小心。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唔通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有关光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陪伴你，它是许美静，哎，是哪一首？你应该知道了吧？

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应该是看不到月亮啦，云还蛮多的，对不对？但整体看起来呢，天气状况是不错的，可是山区的天气不太好哦。主要啊，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嘛，那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会可能出现冰雹等等的状况。目前这个区域呢，是落在南投、苗栗、台中等等的区域哦。尤其呢，针对刚提到的南投、苗栗、台中呢，会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看起来会持续这个打雷的状况呢，到晚上的11:50为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同时，在你关心最新的排除状况，在台四线呢，说石门竹围路段东向的3.6公里竹围路段呢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你的所在区有看到月光吗？应该看起来今晚是比较难看到的哦，这个云都是蛮多的。好，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 19.5 公里的雪穗有自小客车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有蛇行。是的，要特别注意哦，在开车的时候要根据现场规定来做驾驶。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同时呢，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的 16.6 公里呢，普盐系统路段就拦子掉落，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光的歌曲继续送上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哇哦，很经典，很摇滚，来自苏芮的《一样的月光》，也是当年哦《搭错车》电影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这首歌诞生在1983年哦，时间是晚上的11:32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16.6公里呢，埔盐系统路段是有篮子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台北市呢，建高往北的仁爱路匝道是有施工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 Cindy 王心凌的《月光》。

0: 哇，我刚刚看了这个台风的状况，不知道大家觉得它会来台湾吗？目前我觉得应该几率是蛮高的。现在有三条路线，其中两条呢都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那如果你觉得会来台湾，可以到我的粉专说加一哦，觉得不会来就加零哦。我刚看好像目前是一半一半，可是整体来说，目前的趋势应该要到8、9号那边会。才整个明朗化，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还是青苔几率是蛮高的。那这台风是来到强烈台风，也是今年第9号的台风哦。那目前呢，在台湾的南方这边呢，持续在往台湾的方向前进当中。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喽。明天有些县市是有高温特报啊，来到橙色等级，像是有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的，通通是橙色灯号等级的。黄色灯号是嘉义县哦，所以请大家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做好相关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喽。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型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

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哎、欸，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抛锚车的情形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呢，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呢是有闪灯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许美坤。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不要硬开车哦，要把足精神再上路哦。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呢，要聊聊这个夏天有哪些地方看到烟火。其实呢，大稻埕烟火的实施时间也公布了齁，2026大稻埕夏日节呢会在7月25号到8月15号间来做举办。那今年也和国际知名 IP 蜘蛛人合作，更是举办了两场呢长达20分钟的无人机和烟火秀表演。所以大家想欣赏烟火的话呢，可以把握2026大稻埕夏日节来观赏烟火秀哦。然后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的那个烟火秀有结合无人机，那呢也会透过呢台北市的城市意象呢融入无人机来做相关的表演，那会搭配蜘蛛人的电影配乐哦，让整体的视觉感觉更有 feel 这样子。真的每年都好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用心哦，听到5566的一光年。

好的，听到5566的一光年哦，时间是晚上的11:47喽，真的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好，全台还有哪些烟火秀可以去呢？其实淡水渔人码头也是有这个仲夏缤纷烟火秀哦，时间有三个点哦，是8月9号、8月16号和8月23号。总共呢会有释放3场，那每场可以达到10分钟的河岸烟火，所以

那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在八月时候呢，感受淡水满满的烟火秀风情。而且像今年嘛，这个淡江大桥也是开通了，真的又为淡水的地景呢，多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感觉哦。

好的，听到了 Katy Perry 所带来的 Firework， 也请呢听听全台还有哪些地方有精彩的烟火秀哦。好的，那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是有闪灯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说到嘉义东石呢，也有这个海之下的活动。是的，地点呢就在嘉义县东石乡的东石渔人码头。那这里呢，作为嘉义县最有夏季代表的海滩活动呢，就是嘉义东石的海之下海岸旅游和亲子同乐为核心哦，也有一些相关的流行音乐的演出啊，或是特色的产业 DIY， 让大家呢感受不一样的嘉义风情哦。而且我觉得很有趣，还有这个外山顶洲的踏浪。

啊，或是品尝海鲜等的一些行程可以来做安排了。那其中呢，这个海上的高空烟火秀呢，会在7月26号，就这个月的接近月底的时候呢，晚上的7:30登场，会释放大概是12分钟左右，结合灯光的烟火秀哦。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南部玩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下哦，726有这个东石嘉义的烟火秀，可以好好的观赏起来了。听到小 F4 版本的绿光。

在小 F 4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三，应该说第二趴就快结束了。至于全台的烟火秀呢，也推荐哈，这个澎湖的国际海上花火节会一路呢，从5月4号到8月25号，地点就在澎湖马公的观音亭园区哦。只有去离岛的话呢，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烟火秀活动哦。好，最后一首歌曲也听到呢，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Hey，Hello， 景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5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有闪灯，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国道5号说北上的19.5公里雪隧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有蛇行的状况哦。省道路况呢，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16.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呢是有篮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省道的排除讯息在台4线说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的3.6公里过了竹围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好的，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世界因爱发光，迎接节目的第三趴咯。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那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找到我。节目还同时带你关心呢这个道路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有闪灯，经过请你小心。至于呢在路网的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哎呦，拢顺顺顺，但你的状态还好吗？有想睡觉吗？

好的，别听到梁静茹的作品《勇气》。当你需要勇气的时候，梁静茹用这首歌给你满满的勇气吗？时间来到凌晨0:13咯。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四线的处理好的状况，台四线北门竹围，应该说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 3.6 公里，说竹围路段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力也在顺顺在行哦。有关快乐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浪花男子版本的勇气100%。

好，听到呢，浪花男子版本的勇气100%，其实呢，也是当年的《忍者乱太郎》里面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凌晨0:18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新的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蓝波、蓝波，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勇气的主题歌曲，它是张震岳。

听懂张震岳的勇气，一首首的好歌哦，不断受到听众朋友的好评，感谢你持续锁定金广，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顶顺顺顺。时间是凌晨0:22，也带你关注呢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说安坑隧道的外路间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是有闪着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也麻烦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呢，如果发现有事故或车子发不动，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提醒后面来车不要再前进喽。

Yeah， 听到罗文玉所带来的作品《打败大魔王》，是的，打败大魔王需要满满的勇气。不管你的大魔王是什么样的一些事物哦，不管讨厌的人啊，或是呢，新的目标等等，都希望我们可以一一的打败他们。来自他2024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26，也带你关注呢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场是有闪灯的。路网图看起来路况不错，但是下雨的情形呢，目前看起来呢，是趋缓非常的多。但是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呢，针对了南投县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南投地区台中苗栗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所以在山区大家小心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好的，听到红孩儿的歌曲《向世界呐喊》，时间是凌晨0:30，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是有闪灯的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省道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16.6公里普盐系统路段是有拦着掉落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有关勇气的歌曲，听到冰球乐团的 Braveheart。

好的，听到 Billy 以及他儿子所带来的作品呢，什么都不必说，周汤豪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9，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场是有闪灯的。另外，在这个天气的表现部分呢，也一起来关心哦，今天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了。主要呢，目前看起来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影响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锁定警广以及中央气象署给你的最新讯息。

0: 听到 BOA 的歌曲《勇敢》的混音版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4。哇，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跟我一样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

0: 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您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那目前看起来全台的路网图呢，哎呦，都顺顺顺吼。那要请大家一定要留心精神和开车灯的情形哦。说到七月份有哪些新制度要上路呢？首先是乳品的标示新制也要上路喽。乳品标志从七月开始是有新规定的，分成两个阶段。那今年上路的会是呢，这个鲜乳的品名标示部分哦，从七月一号开始呢，鲜乳将成为专有名词，只限呢农业部门核发的鲜乳相关标章者。如果呢乱用鲜乳标示的话呢，这一招呢是可以开罚哦新台币400万元的。而现行的这个相关的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或是相关的证明名称的话呢，也是希望避免消费者混淆。所以呢，邀请大家你要购买这个鲜乳标章的食品才真正的鲜乳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孙燕姿的《Cup Love》。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克普勒》，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注意的呢是包含了你的精神状况哦。今天晚上大家没有任何的自装车，希望呢等一下也继续的维持下去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的同时，邀请大家呢跟景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那同时也要留意一下车灯的状况哦，因为今天晚上也许有些人会忘记开车灯哦，这个时候就必须呢要把车灯给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一定呢要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03。

在收煌奇的歌声呢，突破3000米的勇气的歌声之下，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期待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那送上节目呢最会怕最后一首歌，来自艾拉韩德森所带来的 Breath。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等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稍微请个假哦，会有 Lemon 在空中陪伴大家。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7月5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现场是有闪灯的哦。

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七六的西行 16.6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有拦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问喜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那是家里新买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啊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播电台。
1: 周末的凌晨，
2: 你还好吗？
1: 让阿金
2: 陪你三个小时的
1: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很新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来继续空中陪伴大家了。来到了7月5号礼拜日凌晨的时间呢，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你跟我一样在上班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夜班好朋友好伙伴互相加油打气，一起努力的完成手边的工作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的外路间，说有一辆抛锚车有闪灯停在这边哦，不过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这辆泡泡车还在不在哦。麻烦大家有走国三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外路间还有没有这辆泡泡车哦。另外，在施工路段是台北市的建冈往北哦，那这里的仁爱匝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节目的开始我们就用洪佩瑜的歌声来开头吧。这首歌来自洪佩瑜的《开》。

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的专辑同名歌曲《开》。他这张专辑的概念很有趣，就是用“开”这个字当做一个主轴来贯穿哦。那“开”是什么？“开”就是一个动作，它是怎样的动作？它是各种东西哦，各种动作的展现形式哦。那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去延伸出了他多年的舞蹈经验、表演经验哦，累积下来的一些展现哦。所以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画面感其实很足哦。好嘞，希望这样的歌曲呢，在节目的开头作为今天的开始，打开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精气神哦。不然你在半夜开车想睡觉，那是万万不行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咯。时间来到了1:13，我们来照惯例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7月5号礼拜日哈，究竟今天是多么炎热的天气呢？哦，我已经放弃祈祷它会降温了。好，那张气象署跟我们讲哈，今天依然呢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跟昨天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哈。好，那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会下雨哦，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哈。那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也会下一些午后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这里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安排什么往山上跑的活动，或者是你昨天就已经在山上，然后今天也要继续在山里面游玩的话，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那下雨的话，山区总是比较危险的，请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接着关心到了温度啦，今天的气温呢，西半部地区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哇，已经35度常态性的温度了吗？现在明明才7月刚开始，我实在不敢想象到时候7月底要8月的时候会多么可怕哦。好，那花东地区的高温呢，今天来到了30到31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接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哦，有可能会来到38度。对，你没有听错哦，今天最高温是有办法到38度来的。那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中午前后有可能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一定要做好外出的防晒以及补充水分啦。好，那今天天气最后要跟大家补充，就是全台各地低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还在外面爬爬照的话，应该是有办法享受到26度的这个低温呐。但你看26度才是今天最低温，你不觉得好像也没多低吗？回到家。

那该开的电风扇，该吹的冷气哈，哦，就不要省了啦，不然你在家里面闷坏呢也不太好哈。那记得你在室内，就算你在室内待了两天都没有出门，还是要喝水，不然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也是有可能会因为水分不足而中暑的哦。我们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Vase and Hazy 的《雨浪之间》。

来自 Vase and Hazy 的歌曲《与浪之间》，这么有震撼的节奏、鼓声、音乐，有没有让你的精神也一起被咚咚咚给叫起来了呢？1:21，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那还有另外一辆抛锚车是在国三的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哦，那这两辆抛锚车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呢，这里是国一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当中，目前是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听天汤跟周牧的《楼中楼》。

都会发光，不再需要钻石美妆美光来添加，因为想要有光，那里就有了光。也许含氟牙膏就是陷阱，摧残松果体也遮蔽了第三眼潜能，直到望穿你的眼，再触摸你的脸，我才知道熟悉的气味自源头带来，审美有手，人类才能负责创造。

声跟爆炸一样，炸破耳膜就不必听见内在的声音，随呼啸的风景，只是还未撞毁，还未逝去。

有标准答案，结果刚好符合就对，出了差错变错。面对虚假命题，我想走在后巷，我想喝醉点，最后免费抽爆理直气壮一些，就不用害怕没有答案的未来。当这样的我给你拥抱，你会高兴我们终于遇见，亦或浑身上下拍脏，在过度讲究的世道里，谁能不面对自己孤单的彻底？仅你是心灵丰富的孩子，到你探索，总要你打先锋，所以容易被磨耗。给你一整个拥抱，能否让我们都不至于太潦倒？是你为我们先生。

0: 的世界里，百年之内无用武之地，就让指指点点与指点都随掠过水面的风而去，让鸟儿滞空，石头成为万物的照片，让破碎的镜子真实映照我的每个样貌，同时此地现在当下并非完美可快乐的，风里欲断还不来，可我并不害怕呀。
1: 听天汤跟周牧的歌曲《楼中楼》，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七月到了，暑假到了，天气也热了，该找个地方纳凉，消消暑，玩玩水。等一下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哦。耳边听到来自异乡人乐团《离岛》，等等见了。

飞。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4。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在单元内容之前，先来关心路况消息。同样继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3号有两辆抛锚车，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第一辆是在国三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那继续往南呢，在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也有一辆抛锚车哦，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了。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国一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这边是完全不能走的。再来，台14线的观音隧道停电啦，灯都没有亮哦。昨天晚上10点接到的消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不晓得这边的灯修好了没。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如果你这时间没有开车灯哦，你看如果你又经过像这样子可能没有路灯或灯坏掉的地方，整个暗迷猫哦，你是看不到的，就危险的，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今天一起抒发吧，带给大家

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刚才俊孝的节目当中呢，应该有跟大家讲到一些景点哦，七月份可以去哪边玩的。那我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哪边可以去玩水的啊。天气热嘛，天气热，玩玩水

是哦，那票价其实蛮便宜的啦，自来水园区还是免费入园的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找个时间呢去玩一下，在台北清水节这边哦。那7月4号5号呢，也就是这两天啊，北水这边呢还跟大家说他们有举办冰品节，玩水还可以吃冰，哎、欸，多棒啊，我突然有点想去。好，那除了台北公馆这边有清水节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玩水生醉耶？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哦，坐落在中山桥跟大直桥之间啊，是台北人假日放风走走的休闲好去处。那公园里面呢，有两座游戏场，分别是陆地游戏场跟海洋游戏场，以及呢夏季免费开放玩水的戏水区哦。啊，那七八月呢，天天都有放水，但是要注意的是，每天只有三个放水时段哦。分别是早上10点到10点40，还有11点到11点40，以及下午的3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啦。所以如果你要带你的小朋友们去放个电，去玩个水的话呢，注意一下时间哈，你不要想说啊好，带他去踩一踩，结果呢，你去的时段刚好没有放水，哦、那也是白跑一趟的，蛮热的。接着是新北有一个号称全台最大的免费水乐园哦，李德威在三重的新北大都会公园了。哦，这里呢就是每年夏季限定开放，占地450坪的海世界水乐园哦，以海洋生物为概念，打造七大台湾特色的水中生物。那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消暑的清水设施哦。那七八月呢，暑假期间呢、啊，除了周二是清洁日休园哈、哦，其他时间每天都开放。那喷水的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所以这些时间记好记好，如果你真的要带小朋友去玩的话呢，你不要礼拜二跑去哈、哦，一个礼拜7天，你就刚好在清洁日那天跑去，这个我也没办法哈、哦。以及喷水时间呢，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也可以直接上网来查询哦。好，我们离开了双北，到了其他的县市，新竹这一边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就是南寮渔港旅游服务中心哦。那这里有免费开放玩沙戏水，没错哦。游客中心的户外呢，设有这个玩沙戏水区哈，每年的夏天都会开放民众呢来免费玩水啦。从今年哦，就7月开始，反正一直到9月30号这段期间呢，都能过去玩哈。所以如果你刚好在新竹的话，可以去南寮渔港的旅游服务中心这边玩一下哈。那这边的戏水区的水深只有25公分，你家的小小朋友也可以安心的玩哦。啊，不过他这里还提醒大家啦，这个戏水区跟沙坑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池水当中呢会有一些些泥沙哦。那这个如果你会介意的话呢，可能要考虑一下哈、哦。不过在沙坑旁边呢有一些简易的冲洗区啦，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游客中心一楼的厕所旁边还有更衣室可以来使用哦，算是蛮贴心的服务。

好，接着我们来到了云林啦、啊。云林的虎尾632高地公园呢，在虎尾镇光复路这边哈，接近虎尾夜市。那公园里不只有虎尾特色的虎爷地景游戏区，还有儿童滑步车场、山丘溜滑梯，以及呢，去年就新增了很赞的东西哦，是什么呢？就是丛林水乐园啦。哦，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丛林水道啊、水帘啊、瀑布啊、喷泉啊，还有避暑的草坪野餐区哦，非常多民众呢很喜欢去了。那今年呢也已经开放了哈，到8月30号之前呢、啊，也就是暑假的这两个月，每周六日的早上5点到下午5点是免费开放民众入场玩水的，而且不用担心说可能会有什么安全上的疑。

律，他们每天都会安排2到3名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去管理秩序跟维护安全啦。哦，那7、8月的暑假期间呢，有可能周五时段还会再加开，所以周末你工作放假，你要带小孩子出去玩，这里绝对没问题。那如果你礼拜五刚好有个特休，还是礼拜五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呢，也可以去云林的632高地公园来玩一下水哦。那接着我们离开了云林，来到了台南啦。讲到台南，有非常多水可以玩的地方呢，一定就是这边啦。台南中西区的和乐广场啊，这边就算没有水的时候呢，也是蛮漂亮的。我自己去过几次，也蛮喜欢那边的。而且我自己觉得那边方便的点是附近停车算方便。如果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那边附近有那种收费的汽车停车场。那公园周遭呢，有非常多的机车停车格哈。所以台南的和乐广场呢，也是蛮适合大家带领家小朋友去放电踩踩水的地方啦。而且是这边的戏水区水深只有30公分，很安全，而且拥有完善的净水设备，水质呢非常干净啦。岸上呢也有一些冲洗的设施可以使用哦。好了，最后一个点在高雄。高雄呢有一个地方临近星光码头高雄展览馆，那你搭乘高雄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呢，步行1分钟就能抵达的地方，也就是星光水岸公园。这里是高雄最大的免费戏水公园哦，占地有5公顷啊，真的是很大哦。在去年10月整修完毕之后重新开放，就成为了话题热议的焦点啦，非常的不错哦。那这里的戏水设施呢，除了有原有的一些拱门啊、喷水枪啊、洒水杯之外呢，还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哦，看起来就是非常棒的地方哦。好，那现场呢也有一些遮阳的步行廊道啊，更衣间、厕所应有尽有哦，户外冲洗区当然也少不了啦，也有非常贴心的安排管理人员来驻守哦，帮大家维护现场的安全哦。那今年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开放戏水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每周5、6日的早上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7点都能去玩水哦。好，以上呢提供一些政府这边办的哦，有些可能要付一点小小的门票钱，但是也没很贵，我毕竟是政府办的清水节嘛。那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免钱免费的哦，你可以直接带你家小朋友去放个电，看看你是离哪边比较近哦，你在双北吗？在新竹、在云林、在台南还是在高雄呢？哦，这些地方哦都有很不错的免费户外戏水的地区哦，也推荐大家在暑假期间呢，带小朋友去户外多走走哦，多玩玩啦。作为单元的结尾，也要提醒大家哈，暑假玩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哈。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啦，卫生福利部这边呢，也是有来跟大家提醒安全的注意事项哈。水域一定要安全，知识要齐全，行为也要妥全哈。你千万不要穿着一些紧身裤、牛仔裤、羽绒外套之类的东西下水哈。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啦，你想要玩水，你的身上的衣着呢一定要适合下水的齁。再来可以的话呢，就自己齁也要去有一些游泳相关的训练齁。那记得不要去那些没有救护人员、安全人员或者是一些明确禁止你下水的地方，你还给他跳下去齁，那是真的不行啊。麻烦大家要玩水也要注意安全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一些想法，在这2个月期间多了一些地点选择，一起来个亲子暑假的游戏。

梁静茹的歌声，子非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所以呢，自己做的开心，过得开心，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啦。时间来到1:50。好，目前路况呢，依然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哦。那这边双向的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还有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Gummy B 跟国蛋还有 Ender， 这首歌曲叫 Regret。

会不会后悔，说真的可能不会。以前的房间还漏水，二十岁我有一半都醉，我看过谁为了名勾兑，更别说为了利勾兑，听过谁私底下臭嘴，却见了面差点就跪。关于过去我心存感谢，让我做自己，无关产业像得一种病，这一种病只相信自己，你并不反对。变得早起我保持晚睡，依旧紧张但不再胆怯，多少人一样沉浸，一个人的房间变

0: 必经，并着他们唱，不用命令，在脑里爆炸一枪就毙命来吧。
1: 看到的镜头表演没错，那都是我，听到的阴谋谣言没错，那都是我。

Regret 来自 Gummy B Ender 跟国蛋的歌曲，时间来到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Madison Beer 的 Bitter Sweet。在歌曲过后2:00-9:30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路间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也有一辆抛锚车。那这两辆抛锚车的消息呢，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哦，麻烦有行经这两处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这里是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正在封闭不能走，请先行改道。台14线观音隧道整个都停电了，灯是没有亮的，请大家

注意安全。台66线哦，是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州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哦。那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是南京东路6段往西跟旧中路1段的交叉口，这里的外线车道呢有在施工当中。另外，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桃园市复兴区这边呢，麻烦各位留意一下，是三光大桥的双向，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目前呢还无法通行哈。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经过中宁，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

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你在路上开着车，还是你跟我一样在辛勤的工作呢？又或是你刚听完了前一个小时的单元，然后开始在安排你要去哪边玩水呢？哇，我其实很久没有去水乐园了，感觉好像可以趁着这一次做这个单元，然后知道这些地方，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呢，找时间去踩踩水，去那些人满为患的地方嘛。我这样讲好像讲一讲就不太想去了。好，但感觉天气热的时候去玩点水呢，还是蛮应景的啦。毕竟也很久没有玩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少去这些地方玩的话呢，说不定今年去走一走吼，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哦。那也有可能你今年去了之后下定决心，就是以后不要再去了，因为太热了。好，不管怎么样呢，不管你是有放假的学生们，或者是你看着你家小孩子放暑假你很嫉妒的家长们，都希望这两个月呢你可以玩得开心，过得开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杜德伟的歌，玩个够。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你们不觉得刚才前一首杜德伟玩个够之后呢，紧接着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超级适合的吗？完全无违和哦。哦，虽然两首歌 的歌名呢差了蛮多的，一个是一直玩哦，然后一个是一直在工作。现在来到了2:18啦，那目前的路况呢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今天是非常的和平啊，请继续保持下去，顺利抵达目的地，平安到家，或者是要到去玩的地方。那这边呢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就是稍早提到两辆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的外路间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也有一辆跑跑车哦。这两辆跑跑车都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啊。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台车子还在不在哦。如果说车子已经不在了，那你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警管，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路况呢已经顺利排除掉喽。任何的消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凌晨的时光。李英红，万华的蛇。

万华的蛇，来自李英宏的歌曲。蛇过来个蛇过去啊，你被蛇去得位，不管你要蛇到什么地方呢，都让金广陪着你。2:23，目前的施工消息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的双向呢，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现场是不能走，无法通行的哈，请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施工，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梁一真的《特务行动》。

特务行动，来自梁一真的歌曲。在半夜两点快半的时间听这样的节奏，是不是让你很想要从驾驶座上跳起来呢？请坐好哈，好好开车比较安全重要啦，安全第一哈。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消息啦。我们继续动词动起来，谢金燕的咖喱跳舞。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

0: 里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我，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今麦时间是2:34，大家可以喝。我是阿金。那我们老样子，在单元之前呢，先继续关心路况哈。一样要来提醒的，那两辆跑跑车是在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路间，以及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这里都有跑跑车。那一直都没有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国三南下行经这两处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有没有跑跑车哦。没有的话，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因为事故的关系，昨天晚上开始封闭，目前都还是不能走的一个状态。台十四线的观音隧道停电啦，里面的灯都不会亮，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以及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里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来到安心交给我单元了哈，带您关心一下交通有关的事情啦。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刚好现在是7月第1周哈，第一周周末呢，提醒大家，七月份就是暑假到来的季节啦，表示呢，青少年在外活动的时间跟频率次数呢，会大大的增加哈。那也就表示呢，无照驾驶跟危险驾车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啦。好，那新北市政府呢，在上个月就有召开了道路交通安全会，指出近三年新北市的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呢，以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是最多的，总共有1804人，占了18.2%啦。所以呢，

现在暑假来了哈，交通部交通局这边呢也都开始在非常严谨的对待这件事情了。交通安全是没有假期的。那新北市呢也会持续透过工程、教育、执法、监理等多面向的措施改善交通环境。

须联防还有拦查的一些勤务啦。那警方政府这边呢都有在加强齁，因应暑假到来，也要请各位家长们呢多多留意一下自己家里孩子的一些举止齁。有些事情是真的不能做啦齁，像吸毒啊无照驾驶这种的齁。那你也不要想说欸他可以帮我出去买个东西啊，很近啦，骑车五分钟就到了，没关系啦。哦，对，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齁，才会酿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一些意外跟下场啊，所以真的是不要有这种侥幸心态，也不要明知故犯齁，让你的小孩呢明明是没有驾照的一个状况，你还让他去骑车开车齁，这都是很要不得的嘛。再麻烦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了。好，那因为暑假到，那七月份的天气呢也非常的热齁。高雄这边呢市府跟捷运公司他们在试办装设什么呢，路口手动收折遮阳伞。好，目前先针对了轻轨站还有捷运站之间的转乘路口装设三座的手动收折遮阳伞，在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启用了。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搭轻轨捷运的高雄朋友们呢，你在转站在要转车啊要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开始可以享受到遮阳伞带来的好处了齁，不会怕里逃，不会晒太阳晒到头昏脑胀啦。我觉得这样真的蛮好的，而且大众运输工具其实每个县市都陆陆续续的在增设一些新的东西齁，台中的捷运也很完善了，那轻轨啊台北的原本就有的捷运系统什么的齁，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如果可以照顾到在等候的人们或者是各个公车的站牌每个地方公车站牌其实我觉得也都应该要有可以遮阳遮雨的地方齁，这样对大家来讲也是相对方便啊，不然很多时候很那些等公车的人呢他们甚至也没有地上的那个标线告诉你应该怎么排队，然后大家都是有点混乱的情形啊，更不用说如果遇到下雨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哇那个环境之恶劣然后你又一堆人在那边乱七八糟的，其实心情是没那么好的啦。所以我觉得如果透过他们现在在设置这个遮阳伞嘛，就是在轻轨跟捷运这边如果可以获得肯定的话呢，是否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可以去做一些拓展的勤务然后呢把各个地方的这些公车站牌也不要说每一个啦，因为每一个实在是太多了一些热点原本人就很多的地方，看能不能把它改善的更加的舒适一点让大家等公车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痛苦好了，接着来到了最后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是有关于台铁台铁怎么了呢？那今年的2026县市政策说明会移师到了台东县，那这边呢，他们交通部宣布正研议呢，台铁学生票最高50%优惠减轻偏乡学子返乡的负担，预计8月就可以上路了，实在是太棒了。虽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但我还是蛮乐观其成的大家如果你是从台东这边花莲这边搭乘台铁然后来回然后去找到你要去的地方，每次都这样子舟车劳顿的又很花钱又花时间很痛苦，我觉得这个优惠实在是很棒八月就可以享受到最高50%的学生票价优惠了。那另外这边也在附带一个消息就是台铁在招募司机员他们即将会发布消息，就是预计正取45名，网络报名呢在6号下午5点截止那初期的派任起薪是42580元
那如果获得铁道局的核发执照，

正式派任呢，起薪调到50,280元，哦，是蛮不错的一个数字。如果你想要来成为台铁的一份子的话呢，哦，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哦，6号下午5点之前截止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内容哦，带您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涵盖了蛮多的，也希望台湾在交通方面的各项措施都可以慢慢的进步跟改善哦。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呈现来了，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花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这边哦，是谁家垃圾掉在这边呢？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哦，花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路面有一包垃圾，请小心闪避了。如果你有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另外，稍早提到台14线观音隧道停电嘛。台电刚刚回复呢，已经排除了哈，现在台14线的观音隧道里面灯是会亮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喽，听到来自 Mick Jagger 的《Chemtrail Queen》。

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湾里》。时间来到2:51，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一包垃圾的。好，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不管你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你是单纯的载着垃圾也好，还是你载着其他货物，一定要把它们捆好绑紧，想尽任何办法让它粘在你的车上，不要掉下来了。掉下来后续有发生什么事情了，你都是要负赔偿责任的，你要全权负责的，这个很危险啊，再麻烦大家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严正兰跟大渊的低音轰隆隆。

低音轰隆隆，来自严正兰跟大渊的歌曲。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3点前听到歌曲，来自 Regaf 的歌 No No。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3点到3点半会有回忆歌单哦。如果你还在路上还没睡的话呢，不要错过了。我们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深，开车一定要小心。

新闻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稍早的两辆抛锚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有一辆，另外一辆是在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也有抛锚车。那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看抛锚车还在不在哈、哦。不在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回报给我们。另外是刚才接获到的，在台北市区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面上，请大家注意安全。国道一号的施工呢，封闭了国一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象呢，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那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区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都在封闭。那这里呢，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哈，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接着，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快车道内线呢正在施工。桃园市复兴区这边呢，三光大桥的双向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目前无法通行，请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场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听什么歌呢？昨天听到90年代那些歌哦，非常的怀旧，也非常的好听。今天我们听什么？听2000年这个时候年代的歌曲了啦。这个时候的歌曲对我来讲呢，就是非常熟悉的歌了哈。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听到啊，这一张专辑《家喻户晓》啊，他在2002年的第13届金曲奖哦，也因为这张专辑，他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他是张惠妹，没错，这张专辑就是。真实，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张惠妹的《真实》。

听到的歌曲，张惠妹2001年的作品《真实》，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3:11，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的回忆歌单会一直持续到3:30，希望你可以边听歌边跟着哼，不然你如果边开边睡觉的话，那太危险了哈，请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今天是2000年之后的这些歌曲哦，应该说这附近啊的一些歌。那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6张个人国语大碟，是200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飞吧》，我们来听到里面的歌，数到3就不哭。

陈慧琳的歌声数到三就不哭，如果你是边哭边听的话呢，自己数个三哈。好啦，在听歌过程当中呢，是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啦，国道一号南下的 24.4 公里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那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在这边，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4 公里过圆山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有东西掉在路上的地方是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在这一边呢，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回忆歌单，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一样是2001年的作品哦。来自纪晓君《野火春风》专辑里面的歌《流浪记》。

这首非常经典而且有张力的歌曲来自纪晓君2001年的歌《流浪记》。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张专辑呢是以客语演唱的，专辑是来自刘少熙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是2002年发行《野放客》。那我们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千年》。

听到歌曲来自刘少熙的《千年》，他这张《野放客》专辑哈，让他在2003年的金曲奖呢夺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以及最佳客语演唱人奖。来到了3:27:28这边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你一定有办法跟着唱。五月天的歌《拱廊》哦，让他们在12届金曲奖呢夺得了最佳乐团奖，一起来听一下了。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会记打开车

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时间来到凌晨3:34了，大家晚安。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非常感谢您一路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跟我互相陪伴，这回来上班。如果你跟我一样我在打拼，辛苦啊，加油，我们一起撑下去。那这边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啦。国道1号南下的 24.4 公里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还没排除哦。另外还没排除的消息是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到现在的两辆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第一辆在这边，另外一辆在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那这两辆抛锚车都过去我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啊。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行经国三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两处的抛锚车还在不在哦。那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原本呢，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 的关系，现在是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要持续注意到的施工路段呢，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仁爱匝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正在施工，现场是单线的双向通行。最后是桃园市复兴区，这里在三光大桥啊，双向呢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是无法通行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03。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啦，听到来自黄飞的歌声《大舞台》。

听到歌曲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无悔》。除了爱要爱的无悔之外，你做事情呢也要想好再做啊，尽量是做了就不要后悔了，不然到时候很难受的。时间来到了3:46，国一南下24.4公里，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再请大家留意哈。还有台北市区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那一包垃圾也还没排除，再请大家小心了。有了狂暴情况0800-0000123000000123。刚刚听到半桌二人组哦，接下来的这一组呢也是个二人组，他们是动力火车 Happy by your sid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若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伫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Legendary 来自 Bon Jovi 的歌声，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3:56。希望今天的歌曲编排你还蛮满意的。那如果你听到有点想睡觉的话呢，真的不好意思了，赶快上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了，不要疲劳驾驶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蔡成佑的《烧了我的爱》。歌曲过后4:00准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了哈，如果你昨天有听的话呢，是交给我们的新同事 DJ 66，让66陪你早上3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新的声音新的主持风格可以让你的早晨时光呢有新的气象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晚安。

大家好，我是伍思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昨天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24.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有掉落物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在路面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安全。另外稍早的两辆泡沫车，再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以及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这两辆泡沫车都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哦。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妹，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现在时间来到了4:07，今天呢，首先要先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全国网，一起收听起床六六去的节目哦。今天这个节目会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六六的整个节目的单元安排是怎么样子的，还有这最近啊发生了什么样大大小小的事情。那首先非常感谢阿金刚才3个小时的陪伴，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音乐。

首先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今天是第二天在线上跟大家见面。那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即将要迎来的是夜以继日，

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台剧的一些主题曲，还有一些插曲。因为我觉得台剧的歌曲呢，其实有很多情绪的表达在里面。然后六六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台剧的人，所以在开始这个单元的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放松一下心情。一首来自田雅霍的《能不能》，先送给大家。

听阿霍的歌声能不能？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的地方过圆山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虽然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但始终没有接收到后续的情报。如果经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回报给我们，再麻烦您注意一下喽。一样在台北市的地方，环快往南，华江桥的前面中间车道吼也有一包的垃圾在路中间啦。时间也过去了一段了，但目前有没有后续的处理完呢？目前也尚未接收到后续的这个解决方案，还有我们的这个进度哈。那如果有更新的资讯的话，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

刚刚跟大家提到说，六六其实很喜欢看台剧这件事情。刚刚的甜就是能不能这首歌的这个我们这个歌手啊，田雅霍，他其实也唱了很多台剧的主题曲。那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剧的这些 OST 啊，他们是怎么样透过歌曲的这个编排，

或者是传递的一种风格的感觉，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说，哦，这部剧或者是这个戏剧的作品是想要传递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去留意什么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社会上需要注意的一些议题。接下来听一首蛮经典的台剧的一个插曲跟主题曲，来自杨凯琳与于峰的《怎么还不爱》。

杨凯琳及于峰的歌声怎么还不爱？其实，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里面哦，我们除了一些经典的台湾戏剧作品的这个主题曲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比较近期一点的作

品，比方说最近有一个蛮红的影集叫做没有人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啊，对，有六六六还没有看，所以就是有点小小陌生，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看了片段的一个短影音之后，我对这部作品其实有蛮高的期待的，然后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是由台湾的乐团宇宙人他们为这个作品量身打造的。那个时候导演严艺文其实有在访谈节目里面提到说，这首歌可以说是这部剧的定锚之作，因为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觉得好像找到了这个作品的核心的一个感情的这个核心，进而会让这个作品有更加关键的场景产生。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OST 这件事情对每一个戏剧作品来说都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感觉好像真的是被这样讲完之后，感觉大家一定要听一下这首的歌曲，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感觉是蛮有活力，然后算是蛮有精神吧，对，蛮有精神，然后比较让人有感动的感觉的一首歌曲。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施工哦。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哦，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118年的10月23号会稍微久一点点。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的话引导行驶会到台15线，时间的话会到117年的8月29号，驾驶朋友们再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部分一样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注意一下了。接下来，其实，我们除了这个最新的这种戏剧作品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之外呢，我其实觉得很多的戏剧作品它会有一些议题一定是想要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的，这种戏剧作品它主要会是引起我们的兴趣吧，像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林宥嘉演唱的这首歌《别让我走远》，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的主题曲。

0: 林宥嘉《别让我走远》这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的主题曲。其实像这一部剧的话呢，就它会比较偏向是呼吁大众，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就是我们正视社会安全的修复，就是安全网的一个修复，然后理解还有同理心才是阻止这个仇恨循环的一个关键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去努力执行吧。希望这个社会可以越来越好。其实蛮多作品都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个社会好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稍微的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喽。
1: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2: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3: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1: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2: 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3: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4: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5: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3: 哦，
5: 你看，你看，出来喽，黄黄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3: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5: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4: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之后在节目的四点半到我们的五点的时间呢，会进行我们叫做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生活进化史呢，就会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科技与技术不断进步的前后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因为六六自己是一个蛮怀旧的人，那在某些的技术出现之前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带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然后在这些技术进步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对比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想要做这样子的单元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无为的《便利店》。

微的歌声，便利店。便利店的出现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很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无时无刻我们想要买什么东西，想要立即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必需品的话，其实都方便了许多。来关心一下持续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星路，这个我们还有南环段的这个施工啊，请路过的朋友在依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喽。时间的话会一路延续到116年的3月31号。还有木栅路二段，同样是在台北市吼，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会有捷运的施工啊。双向的话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路人我们要经过的话呢，如果要使用的话可以改走木星路、还有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以及我们的中顺街代替，那时间的话会持续到116年的3月31号。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前有需要使用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稍微改道一下了。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吼，同时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呢，这个烟厂路的双向啊，还有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时间大概会是从6月29号一路到7月5号，也就是今天，然后到隔天早上的5点30分，所以待会5点30分的时候，差不多工程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喽。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是无为的便利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滨崎步 Free Easy。 很多我们生活就是便利越来越便利之后，很多这个折扣优惠啊，还有

滨崎步的歌声 Free Easy 非常澎湃的一首歌曲耶。在科技跟技术不断的进步之下，其实我们社群媒体的这个功能啊也越来越进步了。像六六自己就有一个粉丝专页，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现在有蛮多朋友都在线上陪伴我们大家了。首先进行早安日翔的话呢，也说哦搞砸吼，听说下礼拜会有台风提

醒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啦。也分享了一张来自南部这个高雄博二市集的照片，看起来有够好逛的，六六超级想要去逛。今天其实六六也发了一个小小的贴文，是前几天跟父母出门走走的时候看到的夕阳，待会可以跟大家再分享。还有义伟也在线上了，跟大家说早安，拍了一张就是夕阳日出的照片哦，跟大家做分享，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这个余力的话哈，我们当然开车不要使用手机，但是如果有这个余力，可以来跟六六做一个互动，我们道一声早安，跟大家打个招呼。说回来，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我们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哦，像我们的传统的手机，一开始我们可能是用书信做联络，到后来我们的手机出现了，社群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过程中的历史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转变或者是影响，也会整理出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一起听听一首周慧敏的你还记得从前吗？来自周慧敏的歌声。

周慧敏的，你还记得从前吗？一首粤语的歌曲，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施工状况哈。台北市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边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替代我们的这个原本要往基高往南的这个道路喽。时间的话会持续到7月5号的早上6点，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待会儿的时间。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目前是封闭的状态，持续的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建议可以走平面辛亥路代替，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上这个我们的旧宗路一段的这个路口封闭外线的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7月7号，也就是后天。这是目前持续在进行的施工作业当中。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会一路陪伴大家到5点左右。然后这个单元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复古的东西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温度，但是在技术的转变过后，便利的生活又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方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手写的温度，那种信件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上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珍贵的。来听听看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时间来到了4:57，接下来待会儿我们也准备要进行5点的整点对时了。在这个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最后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六六会想要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对比，然后去可能一边思考一下未来这样子的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可能性，同时呢也留意一下我们当下目前这个技术它现在发展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有它获得了什么，然后之前的这个技术还在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技术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可以珍惜当下，好好把握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刻，还有每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

时间在4:58，也有蛮多朋友上线了，像是大树跟大家说早安舒心，恭喜，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在线上看到大树，还有 Wen森林也跟大家给了一个大爱心，跟大家说早安，早安。其实外面的天空也逐渐亮了，如果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的

话，记得不要太过于疲惫，累了我们就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再启程，然后记得如果要出发的朋友啊，记得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的状况是不是还好哦，避免我们车上可以发，就是避免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目前都没有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待会整点对时之后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路况。

有欢喜，就有艰苦，输赢唔免去在意，因为起起落落拢是人生的滋味。只要随时保持向前的勇气，奋斗就会有意义。大家好，我是袁小迪，今麦时间透早5点。

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现在时间来到了7月5号的5:01。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圆山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中间的车道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来关心一下持续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时间会一直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车辆引导的话会引导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这个工程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请驾驶朋友再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道路是封闭的状态，目前正在进行高架化改善的工程，车辆引导的话也会建议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

赖县市的持续的道路状况，施工的话是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全线是封闭的，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当中，建议会走平面的新海路代替哦。时间的话会到待会的早上六点。台北市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建议会改走罗斯福路代替会比较好，时间一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如果有更多其他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钟汉良的歌声，我很想知道。其实，哇，身为一个就是在读大传系的学生，然后现在也持续在做这样传播的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对于很多新知，其实都是很想知道的。现在时间来到了5:10，也就是我们的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现在时间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进行的这个单元呢，就会是我们的周末晨报。周末晨报的话，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状况。首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六六最近看到的新闻好了，也就是我们的食药署在预告说，因为前一阵子有这个事后避孕药要变成我们需要到这个诊间就诊才有办法领取到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嘛，但是就是有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希望可以改为直接在药局购得的这个指示药。那卫福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是昨天的时候也透过文字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会在今天复议通过，然后是否会执行会在2个月之内，也就是115年的9月4日前完成具体的回应。根据这件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六六是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怎么看，但是六六觉得说，凡是我觉得保护好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加上六六其实自己是很担心会有一些妇科的疾病，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女孩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嘛，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天的时候呢，六六就有去施打了一个观望很久的 HPV 疫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HPV 疫苗呢，它接种的建议年龄是在9到45岁，然后建议这个区间的男女都可以施打一下这个疫苗。虽然说，建议是到这个年龄区间打的效果会比较好啦，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年龄的效果的话，其实还是会有80%到90%的这个防治的，这个可以就是防治我们的 HPV 病毒感染。所以它其实超过45岁以上的话，还是会有感染 HPV 的风险，而且引发癌症的几率会更大一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施打一下这个 HPV 疫苗。然后它的维持的时间呢，差不多酒驾的话是8到10年左右。然后我自己经过医生的评估是差不多可以到10年到15年，所以越早打其实是越好的。如果家里有在这个区间的家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建议他们去施打一下。

疾病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相对来说会有比较降低一些几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是虽然施打的时候真的是蛮煎熬的，因为它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不过我建议大家，为了如果像六六一样想要让自己安心一点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为了健康，然后施打一下疫苗。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明天的天气哦，明天我们的天气时序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那各地的天气会是晴到多云，同样高温炎热哦。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这个零星的下雨啦。到了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的时候一样我们的伞要准备好啦。气温的方面呢，西半部以及宜兰这个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齁，花东也会有到高达3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台北地区呢，以及中南部内陆跟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这边，我们的气温就会再更高一些了，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哦。紫外线的话，大家相信应该也是清楚的吧？我们的气温这么高，紫外线肯定也是偏强一点。中午前后，大家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喽。

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目前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交通的事故发生，吼，一路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并且出发之前，我们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有乖乖的，就是每个各项指标都有达到我们的数值。再来叮咛一下道路施工。部分地区的道路施工持续的状况呢，新北市板桥区在西城路的地方85号到105号管线呢有试挖的工程哦，时间的话会是持续到7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齁，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也是施工封闭，那单向的是开放单向的单线双向通行，时间的话预计会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也会有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会进行我们捷运的工程，机车道的话是维持通行的，汽车的话会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再请驾驶朋友们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车动线。

莉安的歌声《女孩》。来看到部分的地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进行着我们的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我们的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以及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代替。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桃园市复兴区，昨天晚上有说这个三光大桥双向有土石塌方，没有办法通行。这个状况后续目前好像还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个处理完毕的消息。如果经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有最新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123告诉我们。目前是有说派人处理当中，但进度怎么样再请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咯。时间来到了5:29，准备要半点啦。外面的天气

也真的是我们的阳光露脸了，哇，感觉今天又会是一个下班走出去非常舒适，虽然说可能会有点炎热，但是应该是阳光明媚灿烂的一天，感觉是蛮好的一个开始。接下来一首歌曲是六六很喜欢的，来自 Alicia Cara 的 How Far I Go， 这首歌曲它其实有中文版，但这首歌是英文版，我们先来听听看英文版的版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5: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5:40到6:00的时间呢，都会是出门六六的这个单元。那待会呢，也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出门六六这个单元之后会做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刚刚How Far I'll Go 的那首歌曲的中文的版本，来自阿令的《海洋之心》。

令的歌声《海洋之心》。来继续提醒一下哈，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会一直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还有我们这个到林口前啊，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那车辆引导的话会建议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需要使用这段道路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

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哦。目前正在进行高架化的这个改善工程，如果我们要行驶，原本想要行驶这段路的朋友可以改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这个施工一样会持续到

留意一下了。然后刚才先前很久之前有说国道一号南下在 24.4 公里过圆山的地方，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如果有朋友刚好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这个华江桥前啊，也是很久之前有说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啊，解决了没有呢？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一下了。接下来时间来到5:40，5:40一路到6点的时间呢，都会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出门六六这个单元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六六很喜欢出门爬爬照啦，所以呢，会希望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些，或者是推荐大家一些周末我们可以出门走走的好去处或者是景点，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借着出门走走，借着这个假日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感受，还有更多的选择。那如果有朋友们有想要推荐给六六的景点的话，也欢迎到脸书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那个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可以留言或者是私讯给我，我也会在这节目上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你的推荐这样。接下来一首袁千岁的歌曲《散步好风景》，一起听听看喽。

跟千岁的声音散步好风景，散步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风景，那个时候看到好风景的时候心情就会特别好，尤其是现在窗外这样子有阳光洒落的样子，真的超棒的，就是给一个很有朝气的一个开始的一天，非常喜欢这种有阳光洒落的清晨。前一阵子，也就是六六去打疫苗的那一天，刚好呢，就是出门走了一走，晃一晃，晃一晃，晃一晃，就晃到了新北市的这个新店小碧潭捷运站这边。突然发现，天啊，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耶，真的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如果周末没事情的话，刚好有空的话，可以到那个地方走一走，因为它不会到说非常的都市化，又或者是非常的郊外，它介于一个中间值，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很大型的商场，有得吃又有得逛，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逛街的话也可以去那边。那交通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公车可以到，捷运也可以到，也有停车位。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山景啊，还有夕阳如果落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边也临近我们的河滨公园，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当然也是可以到河滨公园走一走，接近一下我们大自然，那个心情啊真的会非常的好，接近大自然的心情会让人家真的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非常喜欢六六，非常喜欢走进大自然，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自然的景点也可以请听众朋友们多多推荐给六六，六六很喜欢，谢谢你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黎谦的《红镜够赶快吗》。

来这里一千红更够赶快吗？你家门前或者是不管多久之前故地重游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景色还一样吗？是不是很常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六六常常发现说，哦，店家的更迭其实蛮快的哈。来更新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99公里。下营系统的中间车道有接获一个大木块的消息，中间的车道有大木块，再小心留意一下了，驾驶朋友们。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5:54，待会儿呢，我们也准备进入6点的整点对时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再跟大家稍微做个小小的总结。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时事，还有天气状况，以及出门可以有哪些景点好玩好去的，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兴趣的景点，想要六六研究研究，再推荐给更多朋友的话，也欢迎传粉丝专页给六六，或者是在六六的贴文下面留言，也欢迎大家多多给六六一些支持以及指教咯。接下来来听一首陈绮信的歌声，日出日落，待会我们准备进行

陈绮信的歌声，日出日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5:59，我们也准备进行6点整的整点报时咯。接下来的整点报时会带给大家最新的道路状况，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道路状况有什么最新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新的一天，新的早晨，就让我们找回最初的自己，和景广一起燃烧心里的火焰，勇敢向前。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持续在主线封闭施工，时间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林口前一样是封闭施工，车辆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改走台15线，施工时间持续到117年8月29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路段的话是封闭的，目前正在同样进行施工的工程。车辆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改走台15线，时间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来看一下市区的持续工程，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目前有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用路人的话，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以及下轮路、中顺街代替。时间会一路到116年的3月31号。刚刚接获一个最新的排除的好消息，先前说国道1号南下在299公里下营系统中间的车道有大木块，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六六，陪你从四点到七点的时间一路陪伴着你。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小时，六点整喽。然后现在时间是6:0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有一些诈骗啊，或者是毒品的宣导，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单元叫做早晨警示音，会一路陪伴着大家到七点钟。那这个单元里面还会包含了一些，比方说我们会连线平林行控中心，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最新的消息，以及呢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以及天气资讯。

常常很多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都会说啊，是不小心的啦，我真的是没有留意到。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后，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以及宋芸桦合作的歌曲《不小心》。

0: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小心》。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我们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李一静为我们更新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一静您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的交通路况双向都是顺畅、正常好走的。那在我们的天气部分呢，目前也都是良好的，没有下雨哦。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我们今天下午的话呢，从3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有高承载管制北上的部分。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这几个入口匝道。那管制期间呢，我们会有匝道移控的一个措施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管制的时间，在尤其要3人以上的小型车才能够进入国道五号。另外，匝道移控管制时间呢，请就是依序的前进，跟着号志依序前进。哦，我们预计今天下午哈、哦、也是会有一波车多的车潮。那在跟车的距离当中呢，也不要过近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也请耐心驾驶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国道五号的交通路况。平林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感谢一静，谢谢，
1: 拜拜。
0: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有提醒大家了吼，接下来会有移控的这个匝道移控会在国五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管制，所以呢，接下来大家上路的时候，请再耐心慢行了，并且与前车保持好距离。我知道大家周末一定都很想要出门玩，尤其我们的宜兰啊，要往宜兰这个方向，一定有很多非常好看的风景以及有趣的行程在等待着大家。但是呢，出门在外还是安全至上，所以我们还是记得小心慢行，与前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一般我们的接下来的节目时段哈，在这个时间连线完我们的平林行控，接下来进入的就是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了。在这个单元里面会跟大家了解一些像是打诈呀165，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哈，最近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是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是438件，总共财产损失的金额呢是1,3067.8万元，哦，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昨天还是有稍微的减少了一点点，所以大家记得哈，我们在这个交易纠纷啊，或者是一些状况要转账之前，记得先想一想，就是这个人真的值得我们信赖吗？因为先前哈有这个朋友啊，网友邀约投资稳赚，其实根本就是为了在等你上钩啊。先前有一名女子，我们承接宇宙的小片，好了好，我们的小片呢，她是接收到一名好友的邀请，那对方的页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分享生活的照片，然后也常常分享一些啊投资获利有赚多少钱的贴文啊，所以就没有多想，接受了对方的好友邀请。然后后来呢，聊了几次之后，对方想说，哎，可以改 LINE 联系，于是呢，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通道，那也开始向这个小片介绍外汇投资的一些法门。然后后来啊，小片表示都是透过专业的这个投资平台操作，所以由专人带领。

分析市场哦，是我们诈骗的这个方诈骗方说的。然后只要按照老师的指示下单啊，就可以稳定的获利。就很多分享的案例嘛，都会分享给小骗。那在这个我们诈骗集团不断的吹鼓之下呢，小骗就决定，哎，好像也可以试试看哎。结果就是后来呢，又成功的提领一些小额获利。但是这只是诈骗集团故意设下的诱饵，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骗上钩，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任人宰割。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没错，那在这个单元呢，就是一样会分享很多，也不是很多啦，就是一些小故事，还有告诉大家一些防诈的小撇步，避免大家会有这样子受骗的状况发生，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之后会再跟大家有更多的更新，那也先给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好了，就是如果人家在社群平台主动加你好友的话，立刻想要介绍一些投资的机会给你，或者是想要跟你推销商品的话，务必要提高警觉，因为他们如果主打着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通常我们的这个警示灯啊就要响一下咯，通常都会是诈骗的话术，记得要再小心留意。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来自 Katesai 的 Game Boy。 这首歌呢就是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然后 Game Boy 的话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这个诈骗的主题啊，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 Kate Side 的 Game Boy。 刚刚看了一下，最近毒品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嘛，然后刚刚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闻，说有这个毒贩啊，运毒集团是刻意把大，就是我们毒品藏在一个包裹的底层，然后透过泰国寄来的这个桂圆干的包裹把它藏在这个下面，所以上面铺满了气味浓厚的桂圆干，也就是说用这种烟熏蔗糖的香气掩盖了我们毒品的味道，干扰海关查验及气毒犬的嗅觉。哇，大家这个我们千万还是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如果有对方可能要给你一些来路不明的商品，你可能觉得它外观长得好像蛮正常的，但是万事我们都还是要留一点心眼，以防万一，小心一下下。

来更新一则新的交通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的前面吼，有接获有小动物目前是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的状态，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咯。还有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吼，我们市区的话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这个85号这边的施工目前是已经完成了，然后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一样封闭施工，目前是开放这个单线双向通行，时间的话预计会持续到9月3号，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的车道目前也是捷运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车辆如果想要往桃园的话呢，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我们的郡宝路以及我们的三郡街、三龙街替代，时间会一直到118年结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现在这个我们外面的天色也渐亮了，基本上是已经非常明媚了吼，大家可能差不多都要准备出门了，再记得出门之前一样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咯。来自承诺的歌声，中了你的毒。

陈洛的歌声中了你的毒。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的新寮产业道路，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行经的朋友再小心慢行咯。哦，很多时候如果有人想要递给我们一些很鲜艳但是你问他来路又来路不明的一些可能产品啊，看起来可能很正常的电子烟或者是糖果或者是甚至一些饼干包装的一些觉得看起来很好吃的食物，它说不定里面会暗藏一些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千万千万要小心了。如果有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刚认识的新朋友想要给你的话，记得跟他说不要不要哦。好，那接下来说到不要不要，大家应该知道六六要放什么歌了吧？这个提示非常的明显了吧？来自卓文萱的歌声，不要不要，一起听听看。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
1: 哦。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3，感谢您持续收听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吼，在这个时间让六六有这个机会在线上陪伴您。再一次提醒一下刚刚的路况，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新寮产业道路也接获了听众反映说，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资讯哈。那如果后续有更多的消息的话，再麻烦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六六，告诉我们。节目也即将要来到了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就用一些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吧。待会儿我们也会连线到松山机场。接下来一首艾薇的《纸飞机》带给大家。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了6:39，即将来到6:40。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江恩婷为我们更新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婷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也

0: 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感谢主任航务员恩婷，谢谢。

刚刚有提及我们的主任航务员提醒咯，如果玩空拍机的话，千万要小心留意一下其他的法则规则。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继续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首先带大家来听一首来自 Christina 的 When I'm an Airplane。 这首歌曲其实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是一个很可爱很轻快的歌曲，来听听看。

Christina 的歌声 When I'm an Airplane。再提醒一下道路施工的资讯哈，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号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目前主线仍然是封闭施工的状态，一路会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这个车道，目前仍然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车辆如果要行经的话，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样子的施工状态一直会持续到8月29号，117年的8月29号。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一样是封闭的，进行着我们的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如果车辆要使用，也一样是可以行驶到

我们的台十五线，这样的时间工程一路会持续到117年的八月底，8月29号的下午5点。市区的持续的工程，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同样是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工程到9月3号。还有我们的桃园市这边，昨天有这个说土石塌方吼，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小心通行，再安心的通行了。我们再来看到提醒一下吼，最新的交通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这边，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新寮产业道路往林口的方向，路树倒塌，再小心慢行。时间来到了6点47分，外面天气正好，记得出门之前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子的状况。小心慢行，并且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出发啊！记得吃早餐哦，对，早餐很重要。就是六六，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餐没一餐的，但是吃早餐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一定要讲，很重要，讲三次提醒大家哈。因为早餐如果没有吃好、吃饱饱的话，很容易低血糖，会造成意外的发生，这样子就不好了。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娄俊硕的 Blue Sky， 很呼应现在外面即将要放晴的这个天气。下午的话可能会有雷阵雨在，请大家出门还是要带把伞以防万一，但是目前看起来天气是蛮炎热蛮好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还没有下雨的时间出门走走。来听听娄俊硕的 Blue Sky。

别这样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男的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云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 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够看穿你心里那层雾。 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头像的笑让

0: to die. I'll be a blue sky, blue sky, blue sky to die.
1: 来自娄俊硕的歌声 Blue Sky。新工处东区公务所这边有说了，我们有个持续的施工，台北市在预计在7月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的时间，会有这个人行道以及护栏更新改善的工程。那工程的范围呢，会从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这样子大家的话，我们这个交通维护啊，会封闭外侧的车道，其中一个车道。那一招的话，我们现场也会有一招指挥交通，那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今天会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希望接下来的节目可以跟大家陪伴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听听看 7 to 8的歌声，一起走。

7 to 8的歌声一起走，时间来到了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迎接7点的整点对时。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也即将第一个礼拜在这边稍微告一个段落，跟大家道声早安，然后说拜拜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再见面，然后非常期待下礼拜再见面。我们的节目会有更丰富的进度吗？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搜寻粉丝专页 DJ 66 66大顺的66，都可以找到我，给我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请大家多多指教了。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接下来听到 Peter Alias 的歌曲 Call My Name，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下次再见喽！下礼拜的4点到7点见，拜拜。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全国站交通网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持续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色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的话，大家可以走台15线。施工时间持续到117年8月29号。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方向，道路一样是封闭的。这样子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117年8月29号的晚上5点。道路工程地区的道路工程，台北市新工处东区的公务所表示说，我们在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会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改善工程，时间会从今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进行中，会封闭外侧的一个车道，现场也会有指挥交通，请在依照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可以再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3个小时陪伴，接下来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7月5号，7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不晓得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出去玩？我昨天报路况的时候就一直想说，今天路况怎么会这么多啊？结果，对，开始放暑假了，大家应该都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或者是今天要准备回家，也有可能是说今天也要再出门玩。那么大家出门玩的路上呢，要开开心心的出门以外，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所以呢，如果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小心开车。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这首呢，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6，马上来到17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呢，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基隆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在南京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以及旧宗路一段路口的地方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呢，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施工到7月7号哦。以及呢，同样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

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呢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会维持正常通行，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小小的单元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进行的事情呢？也不用是什么大目标，可能就是小小的想学一个小小的新技能，想换一份工作，可能想鼓起勇气跟一个人好好聊聊，又或者只是想要开始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那种每次都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才开始进行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吧。所以呢，今天的这封信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那个时机啊，也许就是现在。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这句话呢，就是行动是治愈恐惧最好的方法。很多时候呢，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哦，而是我们在脑海里面会不断冒出如果这个想法，像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如果别人笑我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在心里反复的想象最糟的结果，恐惧呢就会越来越大。可是那些担心明明就还没有发生啊，所以我们可能都只是白白的在胡乱的瞎操心。那么举例来说，像是大家一定都有小时候学骑脚踏车的经验吧，那时候刚开始学踏上那个踏板的时候，都会很怕自己跌倒，那么光是坐上去，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紧张哦，两只手都要握得紧紧的。但真正开始踩踏板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慢慢的找到平衡，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而且呢，当然也不是说一踩上踏板我们就马上学会，那时候的我们一定也是会害怕，但我们没有因为害怕就不去开始学习，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可能还有一次一次的跌倒之后，等害怕慢慢变少才真正的学会哦。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很多事情只是有了开始才会知道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哦。而且呢，大家想想，每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也都会有曾经的第一次，像是第一次站上舞台，第一次面试，第一次演讲，或者是一个人独自的面对一个第一次的挑战哦。大家也都是慢慢累积出自信的，所以啊，我们不要等到恐惧消失才开始挑战，而是呢，要带着恐惧出发来挑战自己哦。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要准备一场新的考试，或者是一份新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种时候呢，都要记得不要因为害怕就否定自己。恐惧呢，只是在提醒我们正在做一件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你跨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呢比想象中更勇敢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nowman 的《夏色烟火》。

0: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在台61线北上方院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工程，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持续施工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基隆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泰山区呢，北76乡道在新寮产业园区的道路上呢，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阿令的《新的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若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都有32到35度。花东也有30、31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会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的中心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2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遥远。那未来会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西移动，预估到了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程度大小要视后续的路径而定，不确定性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谢谢。
1: 不会。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一样非常的炎热哦。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也要记得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哟。

8:40，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一首台语歌曲《无你的将来，无你的将来》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43公里高科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前的路间呢，有路上呢有散落的轮胎皮掉落物哦，那么是沿路都有散落的情况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在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邀请驾驶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话，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喽。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P 查理的《How Long》。

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是一些道路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上方苑登大成入口的匝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会开始进行路面的工程，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同样在台61

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在深港的路段到桥头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以及旧宗路一段路口的地方会进行捷运的会进行外线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外线车道是会进行封闭的，施工的时间从7月2号开始持续进行到7月7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正常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邀请驾驶朋友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呢，要改走郡宝路或是三郡街、三龙街以及呢是郡兴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呢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快要来到八点钟了，哇，真的是每次都会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哦。那么已经是早上的7:59了，稍后呢我们就在音乐声后来到整点报时哦，稍后是早上8点的整点报时，

那么今天看起来天气也是非常的高温，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

全都是你。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